0: 三农剧场。
1: 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鹏程、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二集。
2: 娘，
3: 我回来了。
4: 哎呦，看我这老丫头，人没来，生爷先进来了。哎呦，看看，
3: 娘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4: 馋了吧？
3: 远远的就闻着香味了。
4: 哎呀，就是你爱吃的那口山药鱼鱼蘸酸菜，
3: 还是娘好。
4: 赶快吃了，咱们回省城去啊！
5: 娘，方子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4: 啊？不走了？
5: 嗯，方子回来是领导我们扶贫工作的。
4: 啥？领导你们工作
5: 啊？
4: 哎，方子可是省里的大干部啊！
5: 娘，方子不光是省里干部，还是咱们村的扶贫第一书记。
4: 啊？到咱们村当书记
5: 啊？
4: 哎呀，丫头，咱可干不了啊！听妈的，你可干不了。
3: 娘，您不是总盼着我常回来吗？我天天这回都陪着您。
4: 哎呦，你在省城的工作好好的，你守我身边干什么嘛？听娘的话，你不能留下。
3: 娘，我知道您这是心疼我，不想让我受苦。
4: 哎，
3: 可是您忘了吗？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您都对我说过啥话？
4: 哎，方子，咱既然报考了这农业大学，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学啊！哎，看看咱这沙板地呀，咋就能有个好收成啊？咋就能让咱这穷乡亲们家家户户的粮仓慢慢的肚子饱饱的了？哎，这可是咱祖祖辈辈的念想啊！念想喽，娘记得，娘咋能不记得呢？哎，可哪个当娘的愿意让闺女再回到这个穷村子里来呢？
3: 娘，这又有哪个女儿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能看着自己的娘还在村里受苦？要这样说，我当年念那么多书，不都白念了？
4: 孩子，就是怕你的书白念了，娘才是又怕你回来，是又怕你回来呀。你都看到了，啊？看看咱这个村子，哪还有点热乎气儿啊？除了那些个破房子，就是土坷垃、石头担子。你看见了，有些劳力呀，全都出去挣钱了。你说说，现在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这个，
3: 咱们有政策呀，国家给出了那么多好的扶贫政策，还派出一批批优秀的党员干部驻村扶贫，这为的是啥？不就是让更多好的观念、新的技术能够应用到咱们广大的农村来，带着大伙儿一块儿往好日子奔呢？
4: 事儿倒是个好事儿，不过你个女娃娃当的什么书记啊，真是。
3: 娘，这不还有我哥这个坚强后盾吗？娘，这俺这个书记现在还没吃饭呢，肚子饿着嘞。
4: 这丫头，哎呀，你看那馋猫真是有股犟劲儿呢。连吃
3: 吧，娘，
4: 赶快的和你这个书记妹妹吃饭。
3: 吃饭。
4: 哎呀，看看早就闻见味儿了，这孩子。
5: 对，
4: 走，
5: 先吃饭。我也饿喽。
4: 这几位俩可算是呀，哎，有人来了，

0: 回到咱这穷旮旯。还有说的呢，别看德芳是连胜娘打小领回来的孩子，人这孩子有出息，德芳妹子这是回来报恩来了。
1: 还有说这的呢，
0: 就是干大事的。妹子呀，甭管说啥我都支持你啊。
1: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秀萍姐。我呀，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能不能和乡亲们拧成一股绳，拉动咱村发展的快车呢。
2: 今儿开会说什么呀？
3: 慢点，
4: 大伙大伙安静安静啊，大伙安静安静。
2: 听书记说。
4: 哎，站我旁边这位不用介绍了吧。哎，
2: 方子认识。
5: 省里的干部。
6: 对，省里的干部。
4: 哎，徐德芳这次回来呢，是担任咱们村的扶贫第一书记的。
7: 扶贫书记有人知道
8: 吗？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好啊！
9: 呵，第一书记，那这连事儿，这回你俩可是谁管谁呀？
4: 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5: 可不就是谁管谁吗？
10: 我说德芳啊，上边就派了你一个女同志来我们这儿扶贫，这担子可不轻啊！
11: 老山叔，您说的对呀、啊。我是党员，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消除贫困本就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党组织这次把我们派下来，从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把握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这不瞒大伙说啊，我这次呢是主动报名回来的。大家都知道我当年学的就是农业，我也了解咱们自己的家乡，我愿意为咱们的家乡多出一份力。
9: 哎呦，真好真好。
12: 听这话应该是有备而来啊。
11: 当然是有备而来了。
9: 有备啊。
11: 乡亲们也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咱这里的水土养育了我，我得知道报恩呐。
9: 哎呀，这境界真高。
11: 这次回来我就是想帮着咱们季书记启动咱的新思路，攻下这兼中之兼、难中之难，不让咱村任何一户任何一人在全面小康的路上掉队。
9: 哎呀，跟上跟上啊，都不能掉队了。
5: 那咱们就看看能干点啥呗。
9: 好好好。
10: 德芳说的真好，那咱这第一步该咋走吗？
4: 咋走？
5: 咋
4: 走？先种圆圆种，微型鼠。
12: 圆啥种？咱这还要养大猩猩啊。
9: 大猩猩还小猴子。
4: 干啥啥不行，你是打岔第一名啊。
11: 那
4: 叫圆圆种。
11: 我给大伙说说啊，我给大伙说说这圆圆种是个啥。圆圆种啊就是微型鼠，它个头呢只有这枣那么大。哎，是大土豆的二代圆种。
10: 哦，这要是差两代，论辈数应该是大土豆的爷爷呗。
11: 其实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圆圆种啊它可并不一般，经过我们科研人员的细胞脱毒再进行人工培育，这培育出的鼠种的品种啊可就多了去了。这其中呢有耐寒的，还有耐旱的，有早收的，有晚长的，产量，哎，这可是关键啊！产量翻番，
9: 这个可真好，
5: 这厉害啊！
13: 卖的钱也多。
11: 这果实呢，也是各有各的特点，有的适合炖菜，还有的呢适合炒丝儿。薯条大家都知道吧？市场上很紧俏，有的呀是专门炸薯条用的。这市场要啥，咱呢就给他种啥。
5: 这可不啊，是不是啥都行吗？
12: 这个我们可是第一次听说，咱可没这技术呀。
5: 对呀、
12: 啊、
11: 咱们可以学呀。
9: 是有能学能学。
5: 学什么呀，这谁知道怎么学、啊、
10: 徐书记一听科研这俩字儿我就犯怵、哎、还是给我们些实际的帮扶更好啊。
12: 对对对对啊，老栓叔说的对，隔壁村扶贫干部一来，就给全村7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了一条电热毯。
9: 我也要电热毯，
13: 实惠点好。
14: 实惠点好。
5: 要不给我们也发个电热毯吧？
11: 实惠当然好了，乡亲们，我能够理解大伙现在这种心情。嗯。可是发点补助，发点食物，只能缓解咱眼下的困难。
5: 想不了那么多。
9: 哎，有了电热毯吗？
11: 这要是长远的考虑，我们还是得跟技术要钱。
1: 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种植

0: 技术啊，无论是自己承包大棚，还是给别人的大棚去打工，都能够得到非常可观的收入呢。
1: 是不是？真好，真好。
2: 多少钱呢？
3: 能挣多少？
0: 咱们要种的这个微型薯，可比过去的那种土豆薯种的产量要翻上好几番呢。
4: 哎呦，真可以！
0: 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啊，这种土豆种植基地都在采购这样的薯种。别看它个头小，你猜怎么着？按粒儿卖。
3: 按粒儿卖？
0: 按粒儿卖。您要知道这个按粒儿卖它的概念是什么呀？如果啊，咱们算笔账，如果每粒儿按五毛钱来算的话，这每一个大棚大概能产多少？怎么也得个13万左右吧？
1: 13万粒儿
0: ，咱再刨去它的成本，咱们就按2万来算。大伙儿合计合计，咱这一年下来收入多少？
5: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来。啊，说按粒儿卖是吧？一粒儿5毛，13万粒儿，3×5=15，1/5得5再刨去。55000！
1: 哎呦，这
0: 对了。过去咱们种的那大土豆，收成大伙也都知道，好年景咱挣个1200-1800的，这要是遇到了旱年呢，有可能颗粒无收吧。现在啊，咱们要种的这种微型薯，它采用的是制石存水，咱呢还可以在大棚里安装上那雾化喷淋的设备，既节水又高效。对于咱坝上干旱缺水的问题，咱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3: 那小土豆咋种呢？把种子往土里一埋就成吗？
0: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那可不行，这呀还是需要咱学习技术。俗话说得好啊，科技就是力量。
5: 哎，那好学不？上哪学呀？要学费不？
0: 那至于学费呢，也好解决啊。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说说，看看合不合适啊。咱们呀就去这个乡里农科所的试验田大棚去学去。咱们去那边呢，咱是一边学习种植技术，咱一边帮着人家干点活。哎，人家也不跟咱要学费，咱呢也就别跟人家要工钱了。你们说怎么样？
5: 哎呀，这说白了那就是给人家白干活去了呗。
3: 说重点，我们要投钱不用。
0: 这等咱们盖好了大棚，先紧咱贫困户来包，每个大棚1000块。普通的农户呢，每个大棚是2000。
2: 啊，
6: 半天，
2: 大人还敢抢？
7: 啊，你们和人家学技术就不算了，又能学技术，这又能实际操作，我看这事儿挺赚的嘛。刚才噼里啪啦的小算盘打得挺响的呀，这动真格的才又都后退了。谁要是想学啊，谁就到这徐书记这儿来报名来，过时不候，咱说干就干。
1: 好，咱想想啊，报名，你说报吗？
5: 你说，哎，
2: 季书记，你能给我们保个证吗？那不然我们又搭钱又搭人的，
1: 还
2: 老费钱都不给。
0: 大伙儿都好好考虑考虑啊，想报名的都到我这儿来。
8: 徐书记，我想试试，我报名。
0: 好，我给你写上，叶秀平。
8: 哎，守田媳妇儿，我可是报上名了，不怕慢，就怕站。站一站，二里半。
9: 哎呀，我可比不了你，你就是啥也干不成，那也有人兜着。
10: 对村里人来说，
9: 我可没那个底气。
10: 种了一辈子土豆担子，真的要种这些科技含量高的微型薯，确实是个新鲜事儿。我季连胜心里也是没底呀。
3: 咱们种了一辈子，
10: 真要是不成，这下一步咋打算？方子的工作咋开展呢？最坏也不过就是现在这样了。只要干，就比等着强。报名的人虽然没有及格，也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啊！
11: 算我一个，刘富贵。
5: 给我也登记上啊！我这张满福。
12: 哎，大家看啊，这个营养液呢，可以使我们育出的小苗更壮实，长势好不好？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哦，但是大家得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营养液的配比，比例一定得记清楚啊。
13: 那您说，
12: 这可是咱们育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等你们回到自己村里大棚的时候，也得注意这个环节。
4: 哎，快点注意好，真的啊，这得好
6: 好
11: 记住。哎，张技术员，您看看我这个比例行不行啊？还有这个土的厚度咋样？
12: 秀萍姐，你看这个量杯上吧，它有刻度
4: 啊，
12: 这不正好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呢是一个指节吧。
4: 指节你看是这么
11: 大，那我这个就有点多了。
12: 没事儿，咱们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秀萍姐呀，学得最认真，
4: 还真是，
11: 我这也是脖子上桌台愣够呢。
3: 张技术员，等我们回村自己干的时候，把你一起带走。
12: 没问题，没问题。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3: 您可是一块金砖呀！
12: 我可不是那金砖，这金砖呀是人家徐书记。
11: 谁叫徐书记呢？
13: 徐书记、季书记，你们咋过来了？
7: 大伙这段时间都辛苦了啊，都学的咋样了？
14: 行，
4: 挺好，挺好，
14: 学得不错。
3: 季书记，你就放心吧，我们过两天，一个人就管理一个棚了。我拍了几张这种苗苗的照片给我儿子，我儿子只给我点赞呢。
7: 你还真厉害啊！今天呢，一来是看看大伙都学得咋样了，二来呢，带给大伙一个好消息。
3: 啥消息？
13: 消息？
3: 书记，
7: 咱们首批的20个大棚。县扶贫办已经把经费给批下来了，
3: 是的，
7: 哎，
4: 太好了！
7: 等你们学成技术回到村以后啊，咱们的大棚也是按照种植微星鼠的要求建起来了。
13: 哎呦，太及时了，啥也不耽误啊！
11: 我这儿呀还有个好消息呢，
14: 啊，
11: 一直还没顾上跟大伙说呢。现在呀，咱们育的这一批微星鼠苗，到了收获的时候，这收入。都归你们大伙儿自己了
15: 啊！
13: 这么好，
15: 真的吗？没听错吧？
11: 没听错，
15: 不是说给农科所帮忙吗？
14: 就是啊，
15: 我们技术是白学的，这下还有收入了，
3: 是只给工钱吗？
11: 工钱何止是工钱呀，是卖掉微型鼠之后除去了成本，所有的收入都归你们。
15: 哎，那这微型鼠卖给谁了呀？
11: 这你可不用愁，全部由咱们农科所回收了。
14: 哎呀，
11: 这么说咱就不用为销路发愁了。
15: 可
11: 不，
4: 这事儿好事。
11: 当然这回呢，咱种植的成果是全部回收的。
14: 哎呀，咱们稳赚呢，
11: 仅仅限于这一回。但是以后的销路啊，我们还是要去对接市场的。在咱们张北种植微型鼠啊，是再合适不过了。只要这市场行情稳定，咱们在短期之内就可以脱贫致富了。
13: 哎呦，真
11: 是呀，要我看，咱们现在就伺候好这些苗爷爷苗奶奶，等着数钱吧。
3: 对，
7: 行了啊，大伙儿，技术上呢，大家一定要掌握扎实了啊。随时发现问题，那就随时问啊。我和徐书记再去趟县里。大伙都先忙手里的事儿吧啊！
4: 哎，行，
11: 走吧。连胜，
4: 您忙您的，
11: 你看一下我这苗咋样啊？
7: 哎呀，我现在顾不上，新民居建设的事儿，县里还等着我们汇报呢。德峰，
11: 哎，
7: 咱们走。
11: 走。哎，你，
3: 秀萍，你得沉住气儿，百日连阴雨，总有一朝晴。
13: 躺着吧，
11: 你懂啥呀？我得让他季连胜随时看得见我，这叫存在感。
13: 哎呦，还存在？
3: 哎，存不存在感俺们不懂，俺就觉得你挺有美感的。
11: 滚远点去，干活干活。
16: 喂喂喂，村民们注意啦！村民们注意啦！现在秋收，大伙都在地里忙，这挨家挨户的都把门给锁好。外面的人来咱们这儿收土豆、收甜菜的是人多人杂啊！咱们呢，自己多留个心眼儿。还有啊，在农科所学习帮忙的这几位，都到村部里来领钱啊！对了，拿上银行卡，这数还不少呢，人家是直接打到卡里的。
17: 薯条，你听听。人家大喇叭里喊领钱呢，
18: 跟咱没关系，咱就把咱家那大土豆子收好就行了。我跟你说，今年可没人跟咱争了。
17: 嘿，你瞧 瞧瞧你那点出息，人家让秀萍他们带上银行卡去窜布呢。
18: 怎么就我没出息呢？那会儿人家让报名，不是你硬拉着不让去吗？哦，这会儿倒嫌我没出息。
17: 得，别说了，我去听听。
13: 哟，守田媳妇儿，你这着着忙忙的干啥去啊？
17: 我去村部看看。二嫂子，你这是要领钱去？
13: 嗨，领啥钱？我这不是也没学技术吗？你说，那你多能干呢？你咋也没跟着他们学学那种什么圆圆鼠啊？你瞅瞅人家那秀萍，人家领20000块钱呢。
17: 啥？20000？
13: 那可不。
17: 哎呦娘呀，那就是离地甩鞭子，净吹牛。
13: 吹啥牛呀？
17: 哪能一下子挣那么多钱呢？
13: 哎，可真不是吹牛，我跟你说，我眼瞅着人家从那村部里出来，哎呦，那钱拿的真就那么回事儿。
17: 嗨，我跟你说啊，那咱们也比不了人家，秀萍后面有人呢。
13: 哎呦，这还真是，咱还真比不了。
17: 就说嘛，这好事还能轮上咱们？你听听，口口声声说为了村里好，为了脱贫，为了这家，为了那家。我看呢，那就是大街上梳头给别人看的，是不是啊？
13: 哎，但我看那金旺，他也乐得屁颠屁颠的，哎呦，还说是挣了可多钱呢。
17: 娘呀，真有这么多？
13: 哎呦，可不嘛！
17: 别听他们瞎吵吵，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走，去我家玩上两把。
13: 哎呦，我跟你说啊，现在我可真顾不上跟你打麻将去。我还得赶紧回去跟我们家人商量商量，我们也得包那大棚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录音制作高威、周鹏、李春林，音响效果李勇、胡文佳，录音剪辑牛志刚、崔立峰，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艳薇，播音程敏。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鹏程、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三集。
1: 啊不行啊，回来了，咋听着了？
2: 你倒是挺美的，喝着茶水听着戏，
1: 看来不是好消息。
2: 你知道人家秀萍他们领了多少钱？
1: 多少钱？
2: 关了你那个破戏匣子，瞪大你的眼睛。
1: 吓我一跳。
2: 这个数
1: 200
2: 低了。
1: 2000
2: 低了。
1: 妈，这都不是顶棚啊，20000
2: 可不得了。
1: 哎呀，他怎么挣那么些钱呢？那咱还等啥呀？咱找他纪连胜去，咋这好事就没咱们了？
2: 快，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瞎子照镜子。

0: 的瞎找事儿吗？
1: 不，村西边的大棚可都建起来了，要不咱们也包上？
0: 要不再等等看吧。
1: 也行，火急呀、啊，倒是烙不好饼。
2: 喂喂喂，各位村民们注意了啊！今儿个我再说一遍，咱们的首批大棚已经建成，卫星鼠苗也马上到位了。我来说说这个棚的使用。咱们先是承包给贫困户，所有种苗、制石、筛盘，一切的费用都由扶贫款垫资。这出了果以后，你们有了收入，再交着村里承包费。刨出承包费，所有的收入那都是你们自己的。这没学技术的也不怕啊，咱们村里有学回来的，可以指导着大伙种。啊，对了，咱们还是先紧着贫困户啊。
3: 连胜娘在呢。
4: 谁？啊、哦，老哥哥呀，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哎呀，下这么大的雨，你有事儿啊？
3: 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事儿紧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家那房子它不能拆。
4: 咋了？
3: 我那房子呀不能动，一拆就惊动了财神爷、土地爷、灶王爷。哦，对，我今年刚包了大棚，可不敢动呀。这要是惊动了各路大神，我的个妈呀，这日子没法过喽。
0: 娘，
4: 哎哎，
0: 娘，哟，老山叔来了。
3: 哎，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4: 你老山叔啊，是为了房子的事儿来找你的。
3: 是啊，德芳，我那房子呀，它不能动。这要是惊动了各路大神，我的日子就没法过喽。
0: 老山叔啊，这都啥年代了，您咋还信这个呢？
3: 可不敢乱讲呀。
0: 老山叔，您都在咱们这儿住了一辈子了，这也没见过哪路大神帮过您什么呀。瞧您家那后墙都裂了那么大一道缝子了，咱这次啊新民居建好了，您老啊也享享清福，咱也住住那明亮的小二楼。
3: 你不懂，虽说我们穷点儿，可我这一家老小他平平安安，没有大灾大难呀。
4: 哎呦，闺女啊，不瞒你说，昨天秀兵他娘也来找过我。
0: 他也来了？
4: 可不，也是为老房子拆迁的事儿。哎呀，你说秀平他们家的那块宅基地他能不能不搬呢？啊，还在原地建新房子，他不行吗？
3: 哎，跟我家情况他一样，让路拐个弯他不行吗？
0: 娘，老山叔他们家那正是村里新民居规划当中修的路，这如果改动一个地方，整个规划方案都得改，必须得搬走。
4: 哎呀，房子，你说话别这么死相，咱们商量商量不行吗？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
0: 娘，这是商量的事儿吗？这是规划局、设计院还有土地局一块完成的事儿，哪是咱们想动就能动的？
4: 哎，我是觉得呀，对不住人家秀平。你说早就说好的婚事儿，是一拖再拖，人秀平一句怨言都没有，等到现在，你说他娘求到咱们头上了。咱们连个忙都帮不上，这叫什么事儿
0: 啊？这不是帮忙不帮忙的事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总体的规划和设计呀，不是谁想改就能改的。
4: 我咋跟人家秀明他娘说呢嘛？啊，你说我闺女儿子都是村上说话算数的人，可
0: 娘，我跟哥是说了算数，可是这关于全村大局的事儿啊，也是有原则的。
3: 原则，好，说到了原则，那我就看着秀平家，他搬，俺就搬。
0: 喂，什么？苗全死了？别急别急，我马上过去。
3: 大鹏出事了？我家的有事儿没？你看，我说啥来着？房子不能动，我 我也得去看看。
0: 哎呀，这可咋弄呀？啊，这可咋弄呀？季书记、何书记呀、啊，我们每天
5: 嫂子
0: 天不亮就来伺候这苗苗，
5: 嫂子你先。

0: 给苗苗们喷了营养液，到天快黑的时候，后来秀萍过来了，我们大伙说问问他吧，说这可咋弄，他说一定是营养液喷的不够了，那苗苗长得不硬壮，我们想着要不再配他一剂，然后大伙喷了，喷完了我们就走了。
1: 秀萍姐
0: 心想着，今儿啊来看看这苗都咋样，一整今儿一来就成这样了。
1: 秀萍姐你那个营养液比例你按什么配的呀？
2: 我就是按张技术员指导那样配的呀。
3: 德芳，你看这苗还有救没？
1: 估计是不可能了。
3: 哎，
2: 第一次喷营养液的时候，张技术员就是按这个比例配的呀，喷完苗就绿油油的，特鲜亮。我昨儿看宝根他们家的苗喷完有点蔫，所以就又让他加了那么一点点，我以为稍微加一点苗就会长得更好。
1: 秀萍姐，这加一点，这坏就坏在这一点上了，你到底加了多少呀？
2: 就多加了一个瓶盖。
3: 胡闹呢，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那是加一点的事吗？
2: 我还是为了让苗苗长得更好呀。
3: 你还觉得委屈了啊？
2: 你吼啥吼，我想让苗苗死了吗？你怎么吼我？
3: 哭什么哭？
1: 哥，你咋能这么跟我秀萍姐说话呢？
2: 我本想着让苗苗长得更好点，可是现在都是你们说我技术学的最好，让大伙都问我也是第一次种呀。
1: 秀萍姐你别哭了。秀萍姐你说的对，你也是第一次种，我有责任。
3: 行了，先别说谁的责任了，赶紧去别的棚里看看。
4: 季书记、徐书记，快去看看那几个棚吧，那些苗苗也不行了。
3: 什么？都不行了？德芳，走。
5: 走。
6: 哎，季书记，你俩都别过去了，大伙儿都过来找你们了。
7: 哎，就在这儿。
8: 我说啥来着？这就是拉琴的丢唱本，没谱的事儿。我看呐，还是种我那大土豆蛋子好。
9: 我看也是，要我说都是拆老房子的锅，咱们的宅基地下边那是龙脉，不能动呀。哎，
10: 没准啊，真是老孙叔说的话应验了，就是拆房子惊动了土地神，咱的苗才都死了。
11: 是，人家都说这房子可不能随便动。我不信，我信。
8: 你们别光想着龙脉的，你们就没想过可能是这苗有问题。
10: 哎，
8: 上回你们在农科所种的苗就都活了，你们也挣着钱了，怎么拿到村里来这苗就都死了呢？
12: 是啊，
13: 对呀，这苗别是假的吧。
10: 徐书记，
8: 假的，
10: 这苗是你引进的对吧？
1: 是我专门从农科所接回来的。
14: 对，
9: 我倒想问问这苗价格是多少？听说啊，发展项目国家都要给扶贫款的，这苗得动用多少扶贫款啊？
10: 就是几滴营养液就把咱苗都弄死了。
3: 哎，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13: 季书记，这苗我们是没种过，不至于所有的苗都死了呀！
11: 都死了！
9: 我说啊，微星鼠只有他德芳懂，我们大伙全都听他的。现在苗死了，别怪我老栓跟你急眼，你得赔钱。哎
10: 呦，谁家攒这钱容易啊？就得赔钱。我们大家伙辛辛苦苦的折腾了两个月，啥都耽误了。你说这一年我们吃啥喝啥？德芳啊，不去筹钱吧？你怎么也得把本钱还给大家吧。
11: 就是啊，不能让我们
4: 凭啥让人多方赔钱？这风险就应该大家一起担着。
15: 凭啥？就是他说的项目这好那好的，现在我把流转金都搁这里边了，
11: 就没有
15: 了。你说他担着，谁担着？
8: 对呀，
16: 这日子怎么过呀？
11: 就是
16: 让你别听他的，非要种什么微星鼠，
11: 哎，
16: 啥也别说了，就得赔钱。
8: 赔钱！
16: 赔钱！
13: 你们女娃子根本什么也干不了。

0: 市书记呀、啊！
1: 行了，行了，赔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2: 你想办法？就你家那两间破房，你拿啥赔？
3: 就是，你拿什么还呢？
4: 你别管破房不破房，
0: 给我
4: 钱！
0: 行，都别谈了，别好了。德芳他娘来了，
5: 丫头，
6: 娘，
1: 娘，娘，你咋来了？
5: 别哭，你看这张存折里，娘告诉你，这是娘的棺材本儿，你拿着赔给乡亲们，把钱给了大伙儿，你就回省城去，你不许再回来，
6: 娘。
7: 德芳为了让乡亲们尽快脱贫，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呀，他全身心地为大伙奔忙着，可大伙质疑他，他理解乡亲们的不容易，可谁又能理解他呢？
1: 季书记，季书记，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没事儿。
8: 咋回事？把气喘匀了，你说清楚了。
1: 季书记，徐书记，你听我说啊，我们家的苗没事儿，咋回事呢？我包的大棚啊，位置远，昨天锈平的，带着大家喷营养液的时候，我就比大伙知道的晚，这行动就慢了半拍。我寻思，天已经晚了，第二天再喷，你看还没成想，还歪打正着了。我们家的苗没事，现在还绿油油、直愣愣的呢。
9: 啊，不是苗的事
6: 儿，真的。
7: 乡亲们呐，现在种地和过去种地它不一样，过去靠天，现在靠的是技术。今天有些话，我实在是憋不住了。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扶贫款它是有限的，为了能够让大伙尽快的建起大棚，种上这圆圆种，德芳他把孩子上大学的钱都给垫上了，可是资金还是有缺口，你们这么做伤不伤人心呢？
3: 咱还冒冒失失的怨人家徐书记，还让人家赔钱，你说这
9: 可不嘛。
3: 德芳，想给你赔个不是，
9: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1: 徐书记，对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8: 想想办法吧。
6: 乡亲们，我能理解大家伙的心情，我不怪大家。我跟季书记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季书记要把他的婚房做抵押，贷一部分款出来。
10: 你说啥？这婚房要抵押？
7: 秀平，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你可以恨我，也可以骂我，甚至你可以离开我，但是只要是关系到全村的大事儿，我季连胜绝不含糊。
10: 连胜，你把俺看成啥人了？我叶秀平等了你三年，你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别人不知道，我是看在眼里呀。
7: 秀平，
10: 连胜，我敬你是条汉子，那么今天我也表个态，我听你的，婚房可以做抵押，老房子搬。
11: 太感人了，
3: 秀平好样的。
1: 秀平真棒。
4: 哎，媳妇儿，你看人家老婆，你看看你啥觉悟。
3: 我咋了？我
4: 这这玩去吧。你季书记，我也跟你表个态，当着大伙面，我手条绝不拖大家后腿，我也包大棚。
12: 手条都包开大棚了，
4: 我也跟大伙在致富的路上往前奔。
9: 哎呦，啥？
12: 手
9: 条？
12: 可以，
9: 你看看都成啥样？你疯了你？你还掺和？我看你脑袋被驴踢了！
4: 这边去吧！这娘们家家，你懂个啥呀你？
9: 你
4: 那掌舵的不慌，乘船的稳当，你看不出来啊？出了这么大事儿，徐书记、季书记把这责任都担起来了，咱还有啥可怕的？
9: 我就
4: 你要是想把日子过好， 那就得往前看。
7: 守条兄弟，好样的，咱就得往前看。
13: 季书记，季书记，我也包一个大棚，
14: 算我一个，
15: 我
16: 再加一个，
14: 给我留。
7: 第二次再中维星说，大家精心多了，还有许多村民，他们是边干边学着。维星叔的掌势好极了，看着村民们积极参与的态势，我更加坚定了扩大种植规模的决心。
1: 老季呀，
7: 啊，
1: 你整天开着个破摩托拉着我给你办事儿，我好歹也是个乡长吧，啊，你就不能
7: 找乡长？你咋就不舍得用乡里那辆小汽车呢？
1: 哎呀，老季，你还不知道那辆破车的情况，这把咱俩扔半道上，你背我回来呀？
17: 哎，你咋不走了？
7: 老赵，我琢磨着贷款500万这么大的事儿，咱俩得商量商量吧。
17: 嗯，
7: 这一会儿要是见了何书记可咋说？万一不批准了，咱们得有个对策，不是？
17: 这倒是。
7: 哎，哎，来来来，在这河边的石头上，咱们坐会儿。
17: 走。
1: 老季呀，你的贷款报告，说实话已经送过去好几天了。
7: 是啊。
1: 也没个动静。其实我这心里呀，也是没上没下的。
7: 哎，我想好了，这不管多难，也要把这500万贷款给供下来。
1: 你说你啊，一开口就带这么大的数目，这何书记他能答应吗？
7: 我要成规模的建大棚，众为清楚，没个500万真不行。
1: 老季呀，建这么多的大棚，你有规划吗？你看你的销路在哪？你有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吗？你这些你都有吗？对于你们一个村镇来说，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你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冲动？
7: 赵乡长，他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冲动，而是全村的人都冲动了。哎，哪个热乎劲儿你要是去了，能把你给化喽。
1: 哎呀，老季呀，搞产业光凭的这股热情他是没有说服力的。你这500万你可咋还？
7: 咋还？这我都想过了，与企业合作共建。
1: 共建？
7: 哎，
1: 你说说怎么个合作共建？
7: 种植基地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嘛。我们既可以给他们提供产品，也可以提供场地和劳动力嘛。
1: 嗯
7: 啊，同时咱们张北还有云数据基地，咱们通过与他们的合作共建，就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马铃薯食品的一个种植基地嘛。
1: 嗯嗯，
7: 老赵啊，
1: 嗯，
7: 你看啊，我这儿有这个。这个就是德方和农科院共同研究，
1: 嗯，
7: 给我们搞出了一套更科学更合理的产业链条和那个种植方案呢。
1: 嗯，
7: 你看，哎，这个，
1: 嗯，
7: 还有这个，哎，
1: 好，我看看啊。嗯，这个好，嗯，不错，老赵，
7: 哎，
1: 有说服力，有希望呀，
7: 是吧？
1: 走，找何书记去，
7: 咱们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剧中人纪连胜由孙明演播，徐德芳由武艳薇演播，连胜娘由赵桂英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树爱、李磊、裘云健、杜淑琴、陆立敏、张楠、周鹏、李阳、侯迎春、何佳、陈雷等。录音制作高威、周鹏、李春林。音响效果。

0: 李勇、胡文佳，录音剪辑牛志刚、崔立峰，责任编辑张世雷，文学编辑王蒙、刘文轩，音乐编辑程芳，副导演何佳，技术统筹赵斌，主题歌作词冯鹏程，主题歌作曲任航，主题歌演唱武燕威，播音程敏。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2: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2: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2: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1: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3: 何方妖孽？
2: 是红孩儿，
3: 带俺去一去就回。
4: 妖怪难。
3: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5: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3: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5: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6: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5: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3: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

0: 踩不软的左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
0: 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您哪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

0: 一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2: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3: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

0: 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
2: 啊、
0: 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哦、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的。

0: 块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都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
8: 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8: 小子
7: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7: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7: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7: 我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啊，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了，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总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1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1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10: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3: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来一遍。啊，
1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上集。河北梆子《大都明伶》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倾力打造的重点剧目，也是一部具有燕赵文化特色和较高艺术品位的戏剧精品。这出戏以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名伶朱莲秀以及生活在元大都的艺人们的演艺生活为蓝本，讲述名伶朱莲秀受到剧作家关汉卿的启示，感悟到自己舞台生命价值，从被迫从事艺术的人升华为以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的故事。这个剧目曾荣获第12届文华剧目奖。元代杂剧艺人地位非常低贱，虽为大都第一名伶的朱莲秀却仍然过着台上唱戏台下没有任何尊严的生活。这天行燕姐妹甄甄秀即将脱籍恢复平民身份嫁人，行燕里红毡铺满房，新娘跨好妆，喜悦高奏，一派喜气。

0: 难道我这身行头就当不得伴郎吗？
1: 我们师父说了，伶人出嫁比天还大，我们就是要办的比寻常人家还要风光。
0: 哦，如此说来，我只有穿上了。
1: 穿上吧，穿上吧。
0: 穿上，穿上。

0: 将军到！
1: 大家正高兴着，听到巴图鲁将军来了，马上止住笑声，弯腰俯首。
2: 巴将军，您今儿个来的不巧，翠仙班今天不唱戏。
3: 阿和马大人有令，翠仙班真真秀进府承迎。
2: 不，巴将军，真真秀已经脱籍，马上就要出嫁了。
3: 出嫁？有脱籍文书吗？
2: 有啊，脱籍文书在真真秀的丈夫吴继红先生手里，关汉卿关大爷接他去了，一会儿就到。
3: 关汉卿、吴继红算什么？阿和马大人的命令比什么都重要。
2: 八将军，您是我们翠仙班的戏迷，能不能？
3: 京城的戏班多了。
2: 可您最爱看朱莲秀唱戏。这朱莲秀就是翠仙班，翠仙班就是朱莲秀，您就看在朱莲秀的面子上行个方便吧。我们这些唱戏的女孩子脱籍嫁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0: 作样了，不就是陪大人喝点酒，唱个曲儿？
1: 放肆！真真秀，当幽灵成影官家是大元朝的律条，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等等！
2: 武士上前抓住真真秀，真真秀边拼命挣脱，边大声呼喊师父。朱莲秀闻声急匆匆赶来。

将军。朱林秀，不知将军到此，有失远迎，我这

0: 姐妹们快给八将军上茶。
1: 连本将今天是奉命带人。
0: 八将军，连人脱籍，犹如再生，行燕姐妹朝思暮想，将军您就做个顺水人情。
1: 朱连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阿和马大人要是不高兴，你们这翠香班还能有好吗？
0: 还是八将军想着我们翠香班，可今天这事儿，将军您就高抬贵手吧。将军，
1: 将令在手，谁敢不遵？本将爱莫能助啊。
2: 我去不能脱籍嫁人，总可以死在相府。

0: 将军，我替朕朕进府承应，您看如何？
1: 世子
2: 包朱连秀。阿合马大人本来点的就是你，是我从中给
0: 班主，请您取过我的琵琶。
1: 四姐，前日你进王府承印，官家一时发怒，便对你拳打脚踢，这旧伤未愈，怎能再添
0: 新伤？师父，你不能去呀！真真，
3: 朱连秀拿出一个锦囊，交到真真秀手中，并叮嘱他。
0: 缝制的锦囊，知道托及嫁人之后，你要上孝恭婆，下敬兄妹，勤俭持家，和睦邻里，做一个人见人爱的贤妻良母。
1: 四姐，
3: 侯班主取来琵琶，交与朱连秀。朱连秀手抱琵琶，毅然决然地随八将军而去。

0: 本是大家闺秀，因为冤案家破人亡，被发配到行院唱戏。这次替甄甄秀进了相府成婴，结果被关在了小黑屋里。关汉卿急忙忙前去营救。
1: 起风喽，小心火烛啊！
0: 一夜秋风一夜雨，萧瑟秋雨透骨凉。心情忧郁的朱莲秀回来了，她看着自己赖以栖身的行院，有如隔世。
2: 关先生，
1: 你们可算回来了。关先生，您这一回又帮了翠仙班一个大忙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不知您用的什么高招啊？
2: 什么说道，八阎王爷要请朱莲秀唱戏，那阿赫玛就不得不放任了。哎呀呀，还是关先生的点子高啊！
1: 关先生，你也该给朱莲秀搞一张这个啦。
2: 这是什么？
1: 脱籍文书啊。
2: 薄薄的一张纸而已。
1: 还说没有这张纸，这唱戏的幽灵就永远也甭想着逃出这个火坑啊。
3: 师父回来了，
0: 朱莲秀坐在屋里闷闷不乐，关汉卿和班主示意众幽灵先退下。
1: 孩子们，你们师父要歇息啊。关先生需要啥喊一声喊一声啊。
0: 关汉卿缓缓走到朱莲秀跟前，推一推他。
4: 死机。
0: 朱莲秀生气地把身转过去，
2: 看来我要给你把把脉了。哎呀，心脉数肝脉红，定是气急于胸，不痛不快呀。
0: 朱莲秀把手轻轻地抽了回去。
1: 死机，你有话不说憋在心里，可是要一切成病的。你不说，我替你说。你要走，你要逃，你要脱籍家人，你要
3: 我再也不想

朱连秀举起琵琶就要摔，关汉卿赶紧拦住。望着手中的琵琶，关汉卿笑了起来。

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推不扁，炒不爆，蒸不烂，煮不熟。大话造人各有所归，天赋秉性千差万别，你拙连秀生来就是唱戏的命啊。什么叫做天若惊鸿？什么叫做美

流盼，什么叫做兵发威部，什么叫做饶良于殷，那就是你诸良

0: 去。可是台上做戏容易，台下做人难呐。
1: 人生在世，当人做人，当气做气。你来看，这就是我的一户文书，现在就叫他见鬼去吧。
0: 汉卿，你还要靠他安身立命呐。
1: 啊，穷人有病难得医药，豪门无疾偏要大补，让恶魔强身健体，与你一世何意之忧？丢了吧，丢了吧，只有这杂技才是我观看清最好的归宿。第一呀，你不分好歹，何

0: 这是我给到我心肝的唱词，是你经常说道，到我临死也不曾大喊几声冤枉，委屈的很呐、啊！这一回，我想临罢了，到我虽是个弱小女子，我也要让老天为到我流月飞雪，让大地为到我抗旱三年。
1: 抗旱三年，
0: 还要让斗娥的元气飞剑三丈八里，燃火。

0: 动地
1: 是啊，
0: 好，这新改的剧本就叫感天动地，动啊冤。
2: 关汉卿的这番话让朱连秀感悟到自己的舞台生命价值，他翻看着窦娥冤的剧本，竟入迷般的唱了起来。
1: 不啦

急。

0: 关汉卿和朱莲秀两人正在屋内商讨剧本，此时一位女伶跑过来说，有个男子昏倒在了行院门口。关汉卿让他们速速把人扶进来，然后熟练地给这位男子把脉。
1: 饥寒交加，一时昏迷。
0: 这名男子并无大碍，喝下女伶端来的热汤，不一会儿就醒了。
2: 且问，这可是翠心吧？
3: 是啊，
2: 我找堂妹朱莲秀。
3: 堂兄，
2: 堂妹，
3: 堂兄，
2: 堂妹，
3: 堂兄，
2: 堂妹，
3: 堂兄，你怎么沦落到这般光景？啊，
2: 我来大都做笔生意，不想途中遇上一群强盗，将我银两抢劫一空，使我万般无奈，只好求助堂妹来了。
3: 堂兄不要着急，让我想想办法。
1: 四姐，咱们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0: 朱莲秀摆摆手示意侯班主别再说了，他拔下金钗，脱下腕上的玉镯，递给朱鹏。
2: 不，
3: 堂兄，你就收下吧。
2: 多谢堂妹救命之恩，日后一定重报。
3: 堂兄，言重了，此地不是你久留之处，不多保重吧。
2: 行。堂妹，
3: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3: 阿赫玛派人抓关先生来了。
1: 啊？
3: 为什么？听说是关先生救你的时候糊弄了阿赫玛，阿赫玛现在知道了，要抓关先生算账呢。
1: 哎呀，这下糟了！侯门深似海，进去容易，出来难呐。
3: 汉卿，怎么办？
1: 走，
3: 去哪儿？
1: 江南。
3: 江南。
1: 对，我正要把咱北方杂剧带到江南去。对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汉卿，你先走一步，我和翠仙班随后就来。
1: 好，班主，我在大都有一处房产，你把它变卖掉，你做翠仙班下江南的盘费。
4: 哎呀，翠仙班怎么能动你的房产？
1: 哎，从今往后我就是翠仙班的幽灵娘。

0: 先生，快走吧。
1: 巴图鲁将军带着士兵围住翠仙班的时候，发现有人从后门逃出，但巴图鲁不急于派兵追，而是气定神闲，不慌不忙走进行院。

0: 庭院内，女伶们正在练功，她们婀娜多姿，如梦如幻。巴图鲁看呆了，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
1: 好！朱连秀真不愧是大都第一名伶，深更半夜还在练戏呀。
2: 八将军，这么晚了您还到我们行院中来，您
1: 将奉阿合马大人之命捉拿医护关汉卿。
2: 关汉卿，一个小小的医护怎么又惹着人了呢？
1: 医护虽然不大，胆子却不小，用王爷压相爷。精灵，可人算不如天算，巴彦王府的管家正好到相府办事，阿合马大人一问，你那个编剧本的这回就算是编砸喽。
2: 将军知道关汉卿不是我们行院中人，您找错地方了。
1: 没找错，刚才我看见有几个人从行院后门跑了。
2: 大将军，您一定是看错人了。
1: 看错人了？那我把他给你抓来看。
3: 武士们，
1: 全城搜捕，谅他关汉卿也跑不出城去。
2: 八将军，将军平时都是看我在台上演戏，想必没看过我在台下的表演，今夜相会也是一种缘分呐。您不想听我单独为您唱一曲吗？哦，我这儿还有东华美酒，将军您可要

我最爱听你唱《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0: 周仁秀，献丑了。
1: 大都的杂剧就是迷人，你周仁秀的旧风尘，
2: 更是一绝。
1: 眼神这么一转，嘿，就把台下看客的魂给勾走了。
0: 关将军，您知道这戏是谁编的吗？
1: 除了关汉卿，谁能编出这样的好戏来？
0: 对呀，您要是抓走关汉卿，谁给我们编剧本？我们没有剧本演，您还看什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别看关汉卿手无缚鸡之力，我还真有点佩服他。他杂剧编得好，脾性也像个草原的汉子。
0: 那
1: 不过，将领在手，身不由己呀。
0: 像八将军这样足智多谋的草原英雄，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哦，我有办法。
0: 有

0: 巴秃噜上前就要抱朱莲秀，朱莲秀巧妙地躲过了。
1: 真正喜欢的是台上的朱莲秀，台下的朱莲秀。
2: 不管台上台下，只要是朱莲秀，我就喜欢。
1: 难得将军如此厚爱，朱莲秀，多谢啦。
2: 怎么说，你也喜欢我？
1: 草原英雄，人人敬仰。
2: 那我就不走了。
1: 真正知道朱莲秀早已心有所属。
2: 我知道你心中只有关汉卿，难道我一个堂堂的朝廷将军还比不过一个一虎郎中？在我们草原，骏马和美女都归英雄所属。我爱的是你这个人，要的是你那颗心。既然你的心已有所属，本将立马走人。
1: 慢着。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大都明伶》的上集，朱莲秀由许和英饰演，关汉卿由刘凤岭饰演，巴图鲁由霍小波饰演，侯耍俏由李强饰演，真真秀由苏娜饰演，朱鹏由陈宝成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加。

0: 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

0: 都长这么大了，你咋吵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0: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勤劳。

0: 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2: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6: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6: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6: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6: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6: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6: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喽。
4: 春花姨。

0: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

0: 有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是，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动，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0: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青三门，
5: 我是郑车明，
6: 我是吴宇良。
5: 行学伟善，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本领高，贼鸡用火烧，我吃鸡不拔毛。太爷。

0: 着这小子，不把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戴宗夜宿住这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
1: 咯咯咯。
0: 鸡叫一声，官兵到，梁山好汉险遭暗害。叫啊！不叫了，不是。开始。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尝尝，鸡翅膀子，这有个名，凤凰展翅奔梁山。尝尝，呵，哎呀，哈，鸡屁股，这也有个名，后军都督府。尝尝，
1: 好戏押韵。

好子。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

0: 天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春耕夏耘，
2: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2: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2: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心。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9: 绿油油的麦田里分布着一个个小小的洞口，洞里面藏的是增收的宝贝。
10: 这个你用着的时候出来，不用的时候就下去，它也不影响你耕，也不影响你种。
9: 短短几年，农资销售从几千吨到上万吨，最大功臣竟然是他。
11: 现在最起码我现在我感觉我的挣的钱，这说实话的比原来多得多了。这个
9: 看河南安阳的种植户经销商如何利用新技术新装备，让粮食增产，销售翻番。
8: 对咱们农民朋友们来说，每一年的丰收都离不开从播种到管理的辛勤付出。好消息是，现在的农活和过去不同了，有的地方一个人可以管上千亩地，过去需要半个月的活，现在两三天就能够干完了，效率高，作物的产量还增加了， 如今这麦田里面究竟有哪些新变化？我们丰收的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致富故事会带您到麦田看一看。
9: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休眠，苏醒过来的麦苗迎来了它生长的关键时期。张先志，河南省安阳县瓦店镇的一个种粮大户，一进入三月份，他和父亲就开始在麦田里忙碌。今年的小麦整体长势不错，但是面对这块100多亩的麦田，父子俩却有点犯愁。和其他麦田相比，这里的麦苗明显不太好，长势不均匀，小苗弱苗比较多。这天恰巧村里来了技术服务人员，
12: 这块地看着不大好啊。
13: 你看有这一片一片的，就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可能是去年播种的时候土那个湿度比较大，
12: 看得很浅啊，这种子都在表土上了。
13: 是。
9: 技术人员一了解，发现了麦苗长势不均匀的原因。
12: 雨后播的，然后这个土壤湿度比较大，然后土壤湿度大之后，它播进去，它这个种子它下不去，它又带出来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很不整齐。有些种子下去了，还有这个麦苗就长得好，根扎的深，它长得好。然后如果被带出来的种子呢，它就长得浅。
9: 种子播得浅了，根系扎得不深，势必影响养分的输送，造成弱苗，最后的结果就是小麦的产量降低。作为当地的种粮大户，按说不应该犯这种错误。原来这900多亩小麦田是今年春节时刚刚从别的村托管的，出问题的这100多亩在去年播种的时候本身播的时间就有点晚，又遇上了一场雨。
13: 这块地都是属于那种粘土，它这个水分有点大，地势有点低，它水分有点大，导致的种出来的，你看那苗都参差不齐。
9: 遇到这种问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合理浇水施肥，让这些弱苗尽快强壮起来。
12: 一个是用营养类的生根呢，咱把它根系给生出来；第二个呢，咱要给它补充这个，它需要的现在一些养分，咱需要把它培育成壮苗啊，形成有效分界嘛。可以用一些二氢钾呀，还有那个云台素啊。
9: 小麦返青以后，开始进入拔节期。小麦拔节就像小孩子的骨骼发育一样，将来个子高不高、身体壮不壮，这段时间的管理非常重要。
14: 一般这个时候就是最忙的时候了吧？
15: 对，春管嘛。
14: 结果每天都有到地里哈。
15: 像这两天在打除草剂，打完除草剂紧接着浇地，浇地又该打药了。
9: 过去一家几亩地，打药施肥这些活一两个人就能搞定。可现在要是两三千亩地，种植户就得请帮手。
12: 一亩地用100棵，这有150亩地，
13: 这来是320亩地，
12: 320亩地用320公斤，32公斤行了，是吧？
13: 是，对，
12: 就搁里边怼吧，给水里边怼行。
9: 这些无人机飞手就是种植户请来的帮手，他们要用无人机给这里的麦田喷洒叶面肥。把肥料溶解到水里，再装入无人机，无人机在飞手的操纵下起飞喷洒，三架无人机同时作业，这片320亩的麦田只用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
12: 最高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我们用了1000多架飞机，那有200来万亩地，5天就干完。我说那时候2018年，你现在估计有500架飞机，2-3天就能干完。
9: 无人机飞房现在已经是很常见的农田作业方式，飞手也成了一个新的职业。他们组织起来，不仅能服务本地种植户，还能异地作业。
11: 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有

0: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河南省是我国的小麦主产区，仅安阳县小麦的种植面积就有47万多亩。伴随着国家对粮食生产的越来越重视，各项惠农政策的出台，各地的种粮大户越来越多。
1: 我们县里面这个从事这个规模经营的农民合作社和种粮大户呢，合作社大概就是600家，全县这个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了将近30%吧。
0: 大学毕业后，张先知一直在外地工作。2020年，他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和父亲一起种粮食。
2: 2020年的时候，家里边地就增多了嘛，从几百亩地增加到了1000多亩地。然后那时候家里妈妈过来，本来也是想着回来帮忙，结果就留到了。
0: 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种粮大户，家里有300多亩地。毕业后虽然在城市工作，其实农活干得一点儿不少。一到农忙的时候，他都要回家帮一下父亲。
3: 小麦收割机啊，玉米收割机啊，他都可以。他也是从小跟我在地里面干活啊。
0: 2020年，种粮面积增加到了1000亩，这时他发现，家里包的地多了，父亲有点力不从心。而且随着机械化、智能化在农业上应用的越来越多，张先志便有了回家的想法。
2: 我也就是说看到了发展的前景吧。那时候我还在想说，等有一天5000亩地的时候，一个人去种，就是说利用上这些科技呀、科技的加持，智能化农业。
0: 在当地，种粮大户的院子和库房里几乎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农机具，播种机、收割机、喷灌机应有尽有，这是他们种粮的必备装备。
2: 从种到收，全套都有。
4: 不少钱吧，投资了。
2: 光机械差不多得30-40万吧。
0: 为了配置这些装备，父子俩没少闹意见。从外地回来以后，他先是跟着父亲操作一下农机，学习一些病虫害的防治。但是第二年，他执意做了一件事儿，让父子俩起了争执。
2: 在外边出差的时候，看人家用的那个卷盘式的那个喷灌，当时我就想，我说还用这个喷灌先试一下。
3: 我说这不太好啊，不行。
0: 随着家里包的地越来越多，一到农忙的时候，往往很难找到足够的工人，而且传统方法种植成本越来越高。要想减少用工，降低种植的成本，必须采用更先进的农业装备。有一次，他在外地看到了一种卷盘式喷灌机，感觉效果挺好。
2: 他这个就是通过车头，拉的那个喷枪，拉到地里边，然后接上水，通过增压机二次增压就可以。它这个半径能达到25米到30米。
0: 过去老百姓种庄稼都习惯大水漫灌，几亩地还行，但是面积一大，问题就来了。
2: 我记得那时候1100亩地的时候，那时候浇一水最少得半月20天，就灌溉周期比较长。一头的麦子苗已经出来了，另一头还没浇完呢。
0: 后来市场上开始出现各种喷灌设备，省时省力，但是老百姓却不习惯用。当年就是觉得效果不好，让这台喷灌机闲置了2年。
3: 一有风力觉得停，它浇不雨了就。
2: 他担心的就是说浇不透，风大了呀，风小了呀，又漏喷。我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说让我试一年。
0: 仔细研究了这种喷灌机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浇地时之所以出现漏喷的情况，原因主要还是使用方法不当。这种喷灌机的喷头会左右转动，喷洒的幅度一般设置在30米，但是遇到有风的时候往往达不到30米，所以容易出现漏喷的现象。

0: 那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张先志说，其实很简单，
1: 直接就是让它冲喷，就是相当于它的喷幅是30米，然后把它的喷幅还调到30米，然后往另一边挪的时候挪20米，相当于中间有10米是冲喷的。
0: 用上这种新的灌溉设备以后，关键是效率提高了。
1: 效率缩短了将近一半了都。
2: 那时候浇一个月浇40天，你现在顶多20天，就半月就可以了。
0: 因为试用效果不错，后来他们又买了3台这种卷盘式的喷灌机。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流动作业，特别适合面积小不规整的地块。如今在大部分麦田里，这种喷灌机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为了满足记者的好奇，种植户特意带着记者来到一块高标准农田。
3: 这个
4: 这不就是个洞吗？
3: 对，这里边藏了东西呢，就是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上来了，不需要的时候它就下去藏起来了。
0: 这些直径不大的洞里到底藏着什么呢？只见种植户掏出手机，打开一个应用软件，轻轻一点。
3: 你看这个，点开水井。
0: 藏在洞里的东西齐刷刷冒了出来，开始向四周喷水。张先志说，这是一种隐藏式的灌溉系统。平时不用的时候，喷头藏在地面以下45厘米处，一旦需要浇水了，就把它们调动出来。
1: 这个你用着的时候出来，不用的时候就下去，它也不影响你耕，也不影响你种。比较这像这个现在是目前上比较先进的一套智能灌溉系统吧。
0: 过去传统种植，老百姓种地主要看天气，靠经验。现在种植大户越来越多，在当地政府的扶持推动下，他们的麦田里随处都能感受到数字化和智能化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像这种农业气象站、农作物病虫害检测系统已经成了高标准农田的标配。
1: 你像以前一些地里边的一些就像湿度啊、温度，那都是全靠经验。你要现在得用数据来跟经验去结合，能更加的就是说精准的去管理。
5: 如果是人工，它不可能24小时监测，是吧？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降低了这个田间劳动的强度，同时特别是把这个管理精准化，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6: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新装备和智能化新技术的应用，让种粮大户降低了风险，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也让一些农资经销商发现了商机，增加了收入。致富故事会继续为您讲述。
0: 2015年，一直从事农资销售的王国栋在参加一次培训活动时，老师的讲课给了他启发。
7: 通过一个老师给讲课，讲课说这个外国他们这些农业那地里打农药全是用上无人机打，飞防。
0: 做农资销售少不了经常和种植户打交道。王国栋发现，过去无论是打药还是施肥，基本都是人工完成，用人多效率低。后来随着种植面积扩大，很多大的种植户开始寻求一些效率高的新机械、新技术。2015年之前，国内无人机在农业领域应用还很少，所以听了老师的课以后，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
7: 我们觉得呀，这个中国这个地方这么大，他说原来的农药，你看老百姓背一个管子，半个小时回不来。他说这个飞机一个架次几分钟就回来了，哎，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应该能玩。
0: 那时候因为国内农用无人机很少，基本都是组装的，买一台就要花10几万元，但是因为缺乏经验，质量也不行，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
7: 那时候是用汽油，那时候贵，也经常炸机一弄就坏了。完了，一亩地给老百姓收15到20，他们觉得贵，贵慢慢的贵了吧，但是他们觉得省，省了不用他们背着喷雾器去地里打了。
0: 因为速度快效率高，慢慢的从一些种粮大户开始，无人机飞房作业开始被大家接受。后来当地有了一家无人机生产企业，这个农资经销商花了400多万元一下购进了60架无人机，准备大干一场。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又遇到了问题。
7: 一天该分1000亩的300亩分不了，没法玩，没法弄，谁也不愿意，飞手天天叫苦连天的。
0: 什么问题让飞手们犯了愁？开始无人机少，他们主要承揽一些喷洒农药的活，后来无人机多了，施肥也成了主要业务，而问题就出在施肥上。在作物的生长期，经常要喷施一些有助于生根和壮苗的肥料，而磷酸二氢钾就是很常用的一种复合肥，特别是在小麦的返青拔节期，这种肥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4: 它是有磷和钾两种养分，磷呢主要就是促进根系发育啊，然后果实啊或者籽粒的一个发育，对咱小麦来说就是促进籽粒的发育。钾呢它起一个运输的作用，就是运输这个养分和干物质。
0: 过去在使用时，要先把肥料溶解到水里，然后通过灌溉冲施，或者用喷雾器进行叶面喷洒。但是用无人机喷洒以后，他们却发现喷头经常被堵住。
7: 堵了以后都把这喷头卸了，卸了以后还要重新冲刷，冲刷以后再安上，那就事就大了。啊，那一天作业不了多少东西，
8: 就耽误功夫了。
7: 耽误功夫，耽误大，耽误得很。
0: 这样一折腾，耽误了时间，种植户不乐意，自己的收入也受影响。后来他们观察后发现，问题原因不在无人机上，而是出在肥料上。
7: 普通的二氢钾原来一看放到桶里，我们一直搅和搅和，你看这个已经放了有10分钟了，还有沉淀，它不容易化。
0: 正是因为不好溶解，无人机喷洒时最后剩下的残渣往往就把喷头堵住了。
7: 那非常着急，你想想，一天不能干活，包地大户啊，老百姓太在地里边看着，他不急吗？一堆人都在急，
0: 怎么办？无奈之下，他们把问题反馈给了肥料生产厂家。
4: 我们也接到很多反馈，然后公司呢也是，研究嘛，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9: 一开始接到这个反馈呢，我们就迅速的去组建了一个我们的产品升级的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组建了团队之后呢，我们就去各种尝试。
0: 传统肥料溶解速度慢，造成喷头堵塞，降低飞房的效率。而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就是提高肥料的溶解速度。
9: 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产品的水溶性和它的成分的稳定性怎么去平衡的问题。
0: 传统的磷酸二氢钾是一种晶体状的颗粒，如何让它们在水中快速溶解呢？这时科研人员想到了生活中的膨化食品，膨化食品吃到嘴里化得很快，他们就想把原来的颗粒肥料也进行膨化处理，能不能行呢？
9: 怎么能把我们的肥料产品也做成这种膨化的，而它的吸水性就更好，它的溶水性也就更好啊。当时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就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把产品做成像薯片一样的膨化的这种效果啊。那么一开始我们尝试的是那个高温膨化。
0: 2021年，科研人员借鉴食品的膨化工艺开始不断进行试验，但是利用高温膨化，他们又碰到了一个问题。
9: 这个时候高温会破坏它成分的一个活性，影响肥效。
0: 高温不行，他们又采用低温膨化。就这样，经过科研人员的无数次试验，最后溶解慢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膨化后的磷酸二氢钾一旦接触到水，很快就会溶解。解决了肥料溶解慢问题，随后科研人员又对这种肥料的复配问题进行了试验，保证在和农药搭配使用过程中相互之间不会发生反应，影响肥效和药效。
9: 复 复配性呢，我们是适当的去提高了，因为它可以就是在短时间内它不会让它去产生反应，不让它在短时间产生反应，就飞房下去之后已经喷在作物上了，它就各自发生自己的作用就好了。而且现在这个产品的话呢，它的附着性会更好，叶片的表面呢能均匀分布。
0: 经过2年的努力，2023年这个升级后的产品开始投放市场，马上受到了飞房大户的欢迎。
2: 放进去它自己就等于入水以后就自己就没了，就是入水即化的那种感觉。
0: 有了新肥料，飞手们不用再担心喷头堵塞的问题，不但飞房效率提高了，关键是肥料卖的也好了。2024年，仅这一种膨化肥料，王国栋就销售了900多吨，加上其他农资，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10000多吨。
2: 那我给他打药打得快了，我的药就卖得多了，我的肥料就卖得多了。现在，最起码我现在我感觉我的挣的钱，这说实话的比原来多得多了。这个，
0: 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不仅让种粮大户和农资经销商赚到了钱，而且普通农户也跟着增加了收入。
8: 最起码八个人家地啊，一亩地给一千二三，已经出去打工挣点钱。
5: 通过这个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机械，先进机械的应用呢，无形当中就改变了这个传统的种植模式，起到了这个结本增效的作用，也起到了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作用，增加了农民的收益。
6: 过去农田大水漫灌，现在基本上都用上了各种各样的喷灌设备。过去打药施肥离不开大量的人工，现在无人机全部搞定。打药施肥离不开大量的人工，而且无论是浇水施肥还是病虫害的防治，现在也都有了科学依据。正是越来越多的这些新装备、新技术，让农田变得更智慧，让粮食产量也不断的提高，咱们农民开始实打实的靠科技来致富。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1: 妈，我想你了。
1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1: 妈，记得按时吃饭。
1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42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427，
0: 010-8410-942427，
1: 010-8410-942427，评书机。
2: 长笛长鹏英，贺郭云慕容豪，为救大人，去到三宝清心莲花路。就这样，他们来到登云山，到这儿就犯愁了，不知道怎么能进山。哎，猛然来个小孩，他自动要给他们带路，领他们从秘密小道往里转。这条道太难走了，旁边是悬崖峭壁，稍不小心就得落在万丈深渊。真不容易来到一座山洞，他们进了洞再有几步就出山洞了，哪知洞口外有站岗哩。这小孩的耳音太好使了，长笛也发现了，长笛愣，心想我们在山洞里呢，要叫人堵住怎么办？哪知小孩特别精明，急忙回身一摆手，低低声音说：“别动。”然后一转身，他从腰里掏出匕首，随后身子一晃，来个狡兔出洞，嗖，他窜出去了。他出去啊，长笛长鹏英真替他担心。甭管怎么说，这是个孩子，只有11、12岁，你说未带我们进山，有了危险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扑哧扑哧两声，外边没动静，可能那个小孩把看守洞口之人给杀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小孩低低声音喊：“哎，快进来吧，没事儿啦。”三个人这才出洞，来到洞外一看呢，哎呦，蒿草没人，杂草丛生啊，两旁得有奇花异草，这个洞基本是盖得挺严实，要是不知道的真不知道是洞口。那两个守洞门的已经被小孩给杀了，尸体并排放在了一旁。他们抬头一看，满天星斗，一钩斜月，小孩在靴子底儿把刀伤的血迹擦了擦，揣在怀里。我说：“啊，三位哥哥，这就进了登云山了，再往前走是前八寨，刚才你过这地方叫我穿云洞，这是上山的一条密道，就是山上人也没有几个知道的，你们进山吧，我呀得走了。”哎，你别走，长笛的意思，你别走，再给我们领道，我们去找那个妖女啊。哪知孩子往草窠里一晃脑袋，滋溜没影了，把三个人扔到这儿还傻了。哎呦，他告诉我们什么前八寨，哦，还有中八寨、后八寨，甭管怎么说，进山该办事儿。就这样，三个人呢往左右看了看，前边有灯光，就这样奔着灯光走去。时辰不大，已经来到切记，一看原来是座大寨，周围有高大的寨墙，院里被无数的房屋，虽然天色很晚，有人把守。大寨门口挂着蜈蚣灯，灯光闪耀，有四个当值的，还有流动哨。书中暗表，这个地方是前八寨，就是卢永杰看守的寨子。要是他们认识路呢，别进这个寨，你往后转，过中八寨到后八寨才能找到芭蕉梅。他们不知道啊，一看有寨墙，那就到里边瞧瞧吧。顺着寨墙往后绕，绕到了西北角，这没人。长笛抬头看了看，这墙有1丈2尺高，长笛两脚点地，身子往上一纵，噌就窜起来了，胳膊肘一跨墙头，身子往墙头一贴，往院里看，院里黑。

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长吉从百宝囊里拿出个问路石子儿，啪往一扔，就听着唰哒，听了听，是草棵，没有水，没有狗咬，这才一片腿儿唰从墙上跳下来，落在草地上，里边没有动静。郭云、慕容豪也随后跳下来，三人这才抽出单刀，掌压单刀，顺墙根往前去。正走之间，面前有灯光直晃，细看呢，有一个人挑着灯笼，一边走一边嘀咕：“哎呀，真是骑驴的呀，不知赶焦的苦，做奴才的没办法。你们做那见不得人的事儿，还得我给送个信儿，哎，没法子。”弟兄三人眼看这个人过了小角门往里去，他们也随后跟到了门前，可没敢进去。探上往里面看了看，这是个小院，从正房透出灯光，人影摇摇。三人呢，想进没进，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身后有人喊：“有贼人，有人！”这一喊，把身后的郭云、慕容豪吓一跳。长吉在前边，快，咱们进去躲一躲。呼隆，这三个人就来到了角门里，哪知道刚一挨地，就听地下哗楞楞直响，立刻觉得角门啊，嘎吱吱这么一转，是怎么转呢？不好，这里有埋伏。原来这门里安的是转心轮子，上有绝户刀。三个人马上纵身跳起，腾在半空，就看小角门啊，唰一道火光，紧跟着扑硝烟弥漫。三个人睁不开眼睛了，就在一闭眼睛的时候，从头上唰下来有两丈见方的铜网，这叫拦门烟火网，别说是人呢、就大罗神仙也难躲避。三个人呢，正好被罩在网内。常恒英呢，神志非常清楚，不要紧，我有宝刀，宝刀削铜剁铁，不怕。就这样，他用宝刀来削铜网，哪知他的宝刀刃刚往上一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嗖，唰，飞出一只竹弩，你说射的怎么那么准呢？正射在大义士的肩头啊！当时就觉得半身子麻木，膀臂无力。长吉一吃惊，手一软，宝刀掉在地上。就在这阵，有人一阵大笑：“哼，你们这三个家伙呀，竟敢夜探登云山，你长几个脑袋呀？”来人，把他给我绑上，我看看抓住到底是谁。随着灯球火把高高举起，呼啦过来有二三十人，有的拿挠钩套索，有的手拿兵器。为首之人正是前八寨大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手里拿张弓，刚才箭射长吉就是他。来到了切近，有人用挠钩先把他们逼住，然后把网打开。这边有人一个个搭出来，住个捆好。由于长吉中了毒药弩，半身麻木，行动不便，只好眼睁睁的让人把大环宝刀刀鞘解下来，捡起了宝刀，还入鞘内，递给了卢永杰。卢永杰看看宝刀，好兵刃，带在身上，来，押到大厅里。就这样，来到了聚义厅。卢永杰在虎皮高脚椅上一坐，把三个人推上来。三个人来到上面，怒目而视：“哎，你们三个人是谁？哎，见着你家大寨主还敢不跪？你可知道，生杀可由我了。”郭云说：“贼寇，你少拿死吓唬人啊！既然被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非为英雄，你随便吧，大太爷不会，跪你的毛贼。哎呀，你们是好样的。哎，你敢不敢报名姓？

0: 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什么不可的？我姓常，名吉，字鹏英，我叫郭英，郭启龙，我叫慕容豪，人送外号神行无影赛白猿。
1: 啊，哎呀，
0: 都有名啊。哎，慕容豪，你是哪的人？你还有什么人？我老家是凤阳府怀远县人，我还有个弟弟叫神力大王慕容真。你要干什么？哈哈哈哈，我知道了，郭云长吉是那老匹夫焦芳的徒弟。你是谁徒弟啊？慕容豪说，焦芳是我师大爷，我的师父叫焦普。你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行刺来了，杀你来了。卢永杰一乐，嘿，你不会杀我，我不值得你们进山冒险。我再问你们，是谁把你们领到山里的？啊，你们怎么来的？为什么没过我的分水桥来到这儿？三个人都不言语了，心想，咱不能把那小孩啊给说出去，那多坑人呢。我们就这么进来的。行啊，我也不问了，我只管抓人，不管问案。然后他叫过偏寨主张富李友，给你们两个12个喽啰兵，把这三个人押到金龙寺上院，交给长老处理。哎，路上可小心了啊，可别把犯人丢了。不会的，来来来，再绑一绑，绑紧他。把这三个人勒了又勒，把兵刃都收到库内，然后押着三个人奔了金龙寺上院。长吉心里难过呀，好不容易有个小孩把我们领进山了，结果什么没办，到这就被抓了。要是送到法坤呢，我们还活得了吗？就是不杀我们，把我们压在山里多些日子，大人命可就没了。哎，真没想到。我说兄弟啊。
2: 哎，郭英是哥呀，你还有啥说的？
0: 兄弟啊，难道咱们这么就完了？
2: 那有什么办法啊？你不主意多吗？我们有什么主意啊？
0: 李友说，你们俩再说话我打你们，把你们嘴勒上。
2: 哎，不说了。
0: 就这样，张富李友押着三位英雄从锁八寨走。刚过第一道寨子，前边是一片树林，猛然从树林里啊走出一个人，拦住他们的去路。
2: 哎，站住！
0: 张富李友借月光一看，这个人面罩轻纱，身穿夜行衣靠。哎，干什么？
2: 站住！
0: 哟，是个女的。两个人知道这登云山上有好几个姑娘，武功都了不得，个个本领出众，一夜超群，谁也不敢惹，而且脾气都挺特，稍不如意就惹麻烦。也不知道眼前来这位是谁，只好陪笑施礼。请问小姐，您是谁呀？为何拦住我们去路？
3: 在下我叫张富，我叫李友，是奉了鲁寨主之命到金龙寺解送三个探山的人。
2: 啊，那你们押送的这三人里有没有个叫慕容豪的？
3: 有有，就是当阵的之个儿大那个。
2: 哦，是他呀。
3: 对，
0: 小姐，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走了啊。鲁寨主有令，让我们火速押送，中途不许停留。
2: 站住！谁说我没事儿？没事，我深更半夜到这干什么？
0: 那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不问了吗？哪个是慕容豪吗？我能白问怎么的？告诉你，把慕容豪留下，把那个两个送走。
0: 哎呦，我的小姐，这可不行！回去在寨主面前，我们怎么交代呀？
2: 呵，我看你们俩有点活腻了吧？
0: 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说好商量不行啊？
2: 那就让你尝尝姑奶奶的厉害。
0: 说吧，这个蒙面女人一抖手，兵器可就出来了。就看唰唰，两道白光直奔两个人的
3: 头。

0: 临而来。这两个人已经躲闪不及，只可闭目等死。闭了半天眼睛，没动静。两个人呐，光觉得脖子上凉丝丝的，睁眼互相一看，哟，原来脖子上都套了一个钢圈。这回这两个人明白了，这女人使的是日月金刚圈，这圈上各有两个令，一个圈上一个令，链子头呢攥在这女人手里，只要她手这么一拉，俩人脑袋就得掉。为什么呢？因为这圈里边啊全是刃儿，飞快飞快的，外边也是刃儿，也能伤人。这里边套在脑袋上，刷这么一蹬，嘿，那脑袋马上连点筋皮都不会连，就得割掉。李友知道来者不善，他赶紧跪倒磕头：“小姐开恩，请饶命，我们按你说的办，要谁给谁，都要也行，求姑娘高抬贵手。”那好，我就不杀你们了。不容豪啊，我已让人带走了。见到老当家的或者是鲁大寨主，你呀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我不管。去吧去吧。这女人手一抖，刷啦刷啦收回钢圈，揣在怀里，慢慢腾腾走进树林。等张富林友回头再看，哟，那十二楼兵啊，一个个目瞪口呆，呲牙咧嘴，太狼狈了，原来中了点穴。再看被压的人，常鹏英坐在地上，因为肩上中了毒了，这毒箭没拔，正处在浑身麻木状态，行动困难。只有啊郭云郭二爷很清醒，他站在那块正琢磨刚才发生的事儿呢。就在那个女子与张富李友说话的时候，从后边过来两个蒙面人，几下子就把十二个喽啰兵给点住。其中一个蒙面者把慕容豪拽刀切进，啪，赵鼎头顶就一掌，把慕容豪给打晕了，然后夹起来转身就走了。郭云看得清清楚楚啊，哟，夹慕容豪这个人身影好眼熟，分明在哪见过，可是他没言语。这个张富李友一看就剩下俩了，那也没法了，哎，还是送去吧，咱们到那儿实话实说，任凭当家的处理。于是到每个楼兵近前，啪啪拍两掌，踢一脚，解开穴道，快快快，走吧走吧走走走吧！哎呦妈呀，哎，还妈呀爹，你快走吧！他们这才发现长吉已经昏过去，怎么办？来来来，背着背着，抬着也行。哎，好好。有人连拖带架，急三火四的往前赶，生怕把剩下这两个也劫走。他们知道山中这几位姑娘个个厉害呀，就是那些好采花的寨主也望而生畏。哪知道他们刚过个小山弯，顺着羊肠小道刚一拐弯，从山环那刷来了一个人，也是面罩轻纱。哟，这是怎么了？哎，前面谁呀？就听这个人说：“站住，是我啊，又是个女的。”张富李友吓得连连退好几步啊。你是，哎，你们谁是张富李友？快过来过来过来。哟，叫我们俩呢。大概今天晚上姑娘们商量好了是怎么的，那过去吧，惹不起呀。不知道贵姑娘唤我们有什么吩咐。我夜里睡不着，出来散散心，没别的。我，哎，你们俩干嘛看我呀？是不是在姑奶奶身上想打什么主意？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不敢呐，哪敢哪敢，借小的胆子也不敢在姑娘身上，哎，有什么想法。如果小的哪点不周，冒犯姑娘，哎，请您海涵。好吧，既然没有就好，我也不怪你们。我问问 这里边有个叫郭云、郭启龙的吗？有啊，有一个。郭云在这愣住了，心想：登云山我没有认识他，怎么这个蒙面女子指名点姓要我呢？打听我干啥呀？就在这阵，那个女的说：张铺里有姑奶奶，可是个急性子，但是讲究痛快，你们俩是要死还是要活？
1: 小姐，当然啊，我们是要活，活着好啊。
0: 嘿，你怕什么呢？没怕。那你哆嗦什么？
1: 我明着说吧，我来是有事的，你把那个郭云给我留下，就饶你们两个不死，不然的话。这姑娘说着一伸手，从背后唰啦抽出一对金钩月牙兰，纵身就把兵刃担在两个人的脖子上。
0: 哎，这玩意儿好久没开张了啊，怎么样？
1: 张府里有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
2: 小姐啊，哎呀，我们听您吩咐，别说一个郭启龙，连那个长鹏经理要我们也给，请小姐高抬贵手，饶了小弟。
0: 那好，一旁站。
1: 是是，楼兵已经尝过蒙面人的厉害，这回没有一个敢吱声的。
0: 眼看着女的来到郭启龙和常鹏英跟前，哎，你们俩谁姓郭？
1: 郭云说：我呀，我就叫郭启龙。
0: 啊，这女的仔细看一眼，噗呲笑了：哟，你就是郭启龙啊。嘿，这是杨氏三间白来一回，你说你这模样长的，哎，甭管怎么地，我救你不死，跟我走吧。郭云心想：这丫头嘴够损的，我不能这么跟你走啊。
1: 小姐，我跟你走。
0: 你是谁呀？你是胡家的、黄家的还是白家的？跟你去我也活不成。
1: 我不去。
0: 哼，不去可依不着你。说着拿个手绢刷的一晃，郭云就觉得香气扑鼻，打两个喷嚏，二目发直，就像中邪一样，乖乖的跟着女的走了。
1: 张府里有吓坏了，
0: 哎，现在剩一个了，一个咱们得压着走吧，走啊。
1: 刚走不远，突然过来个女子，千娇百媚。
3: 哎，我说张府里有啊，站住，把这个人给我留下。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

0: 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

0: 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3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后，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6: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7: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河北省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2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主任徐涛，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愤怒焦虑上头的时候应该如何科学灭火不内伤。徐主任下午好。
8: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我们来具体来认识一下徐涛主任啊。那徐涛主任呢，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保健中心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同时呢，也是临床心理教研室的主任，国家卫生应急队的成员，河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危机干预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与干预专委会的副主委。那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啊，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的时刻。比如说啊，您遇到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晚上的时候辅导孩子写作业，甚至是开车的时候遇到堵车的情况。那面对这种情绪瞬间上头的时刻，关键的问题，相信大家想要寻求帮助的就是怎么样能够科学内火还不伤，科学的来灭火不伤害自己啊。今天徐涛主任呢，会教给我们一些特别实用的心理学的技巧，帮助我们大家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让我们一起科学地管理自己的情绪。那徐主任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大家在面对一些情绪上头的时候会有一些正确和不对的做法，给我们来盘点盘点啊。
8: 咱们先说说这个我们说所谓的错误的不正确的一些行为吧。其实比如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很多女同志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唠里唠叨。
7: 对
8: 啊，那尤其是逮着家里的那一口子就不松口了，
7: 好像祥林嫂。
8: 对，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化这种压力与愤怒为食欲，疯狂的暴饮暴食，短短的比如说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可能长10斤肉，对吧？也可能会有啊。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是疯狂的购物，反正是买买买，买完了以后呢，好像我们的心情确实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另外一些呢，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们男同志，可能就会什么戒酒，那个我们说那个消愁，
7: 抽烟
8: 等等等等，甚至又玩命的玩网络游戏，
7: 对，
8: 非得打得通关，一打就打个通宵，是吧？可能是这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个不良的方式，
7: 不对的，打叉的哈。
8: 对，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还有一些比较积极的、阳光的一些方式，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你可以通过运动啊进行宣泄，我们的这种愤怒啊，踢场酣畅淋漓的一个足球，把所有的愤怒都化为这个什么力量，踹在这个皮球上。经常有人说，我踢那个球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踢的那个球，我踢的是什么呀？我们老总的头。
7: 开玩笑的。
8: 对，踢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呀？情绪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剧烈的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释放。完了之后，我心态平和了，我就能什么呀？很好的去继续工作了。
7: 对，这是一些比较正确的，可以提倡大家来缓解这种上头情绪的办法。
8: 对的。
7: 当然，这种打叉的哈，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是咱们不提倡的。那刚才我们说，徐主任会教给我们一些特别实用的心理学的技巧哈，帮助大家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被这个情绪牵着鼻子走，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这个总体来说，这个办法技巧有哪些方法？
8: 我觉得啊，咱们可以总体来说啊，从宏观上来说呢，我们说两大类。一个叫治标，一个叫治本。就跟像我们那个中医讲的，病来了以后，我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吧？也就是说，来了以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我采用了你这种方法，我立刻就能够见效，能使我那种焦虑啊、暴躁的这种脾气，是吧？这个情绪能够很快的被什么呀？ 被舒缓下来，
7: 嗯，
8: 哎，被调整下来，
7: 嗯，
8: 啊，大家也可以看看上面这个图，
7: 哦，
8: 那靠这边的呢，就是我们治标的那个方法，
7: 嗯，
8: 啊，你看它的特点就是改变心情，
7: 嗯，
8: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情绪状态，
7: 哦，
8: 那么常用的方法呢，大概是啊四种，
7: 嗯，
8: 啊，咱们先看一下，比如说学会转移啊，
7: 对，
8: 情绪来了以后，我转移到哪里去啊？啊，再有的话呢，要学会宣泄，
7: 嗯，
8: 啊，不能让它单独的滞留在那里，啊，还有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哎自我的调整，自我的安慰，是吧？再有一点呢，我们通过语言或者行为的制动，
7: 嗯，
8: 来什么克制我们此时此刻的这种情绪状态，
7: 嗯，
8: 啊，别让它突然间爆了，是吧？那爆了之后，我们说往往就是什么呀，一个情绪化的结果，
7: 嗯，
8: 啊，我往往就像刚才说的，哎，这个情绪上来了。是吧？我爆了头了，坏了，嗯，处理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行为和冲动，
7: 嗯，
8: 啊，往往这个情，嗯，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我这个一地碎渣子，我怎么收拾？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事，
7: 不可挽回了哈。这可能就是被情绪裹挟着牵着鼻子走，反而后来之后会有让自己一些后悔的事情。
8: 是的，是的，啊，
7: 嗯，
8: 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治标的一些情况。啊，还有呢，治本的，就是有的我们的很多这个情绪啊，啊，它往往它不是一时的问题，它可能是跟我们的成长的这个环境啊，这个背景啊，包括我们的主要抚养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7: 嗯，
8: 啊，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长期形成的一些心态呀，一些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呀，而这些东西，往往不是说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
7: 嗯，
8: 它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7: 嗯，
8: 啊，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种改变的过程，
7: 嗯，啊，我明白了，这个改变治标的话，它是改变心情，往往是会比较快速见效的。
8: 哦，
7: 咱们徐主任教给大家，大家可能马上今天晚上您在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试用，
8: 就可以用上。
7: 现在看看徐主任接下来要教我们的一些办法，是不是能马上缓解我们焦虑的情绪？那这个治本的方法，可能它更多的是改变我们心态认知的一些东西，相对来说要时间久一些，
8: 对，
7: 要难一些。
8: 是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你之所以情绪低啊，或者你过度的这种紧张焦虑啊，是跟什么呀？是跟我们不能很好的啊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和生活有密切相关，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啊，比如说过度的夸大呀，或者缩小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灾难化的一些联想啊，或者自己给自己贴了好多标签啊，我是个失败者，我这个啊，这次考试我肯定不会考好，我一次考试可能就决定我这一辈子全完了，啊，等等等等等等，是吧？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会什么严重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
7: 嗯，
8: 哎，这种的改变，就需要啊，我们要系统的进行干预。
7: 嗯。
8: 啊，当然我们干预的目的，
7: 嗯，
8: 还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化，啊，就是别人要我去怎么去改变，而变成呢我自己积极主动的去寻求改变。
7: 嗯，
8: 啊，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一般来讲，我们都更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呀？阳光的、上进的、积极的一个个体。
7: 嗯，
8: 啊，这样对于我们日常的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啊，才能够我们说取得更好的一个结果。
7: 是的哈，
8: 对，
7: 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变被动为主动，可以让我们做自己情绪的主人，通过一些自我的调整，达到一个情绪的自我的管理哈。我相信这不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包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十分有益的。那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啊，大家是不是这个期待值拉满了？标本兼治的方法，稍等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会给我们详细的每一条哈，我们来详细的进行解读。那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哈，比如说这种焦虑啊、愤怒的情绪，怎么样及时的自我管控，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 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或者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这里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2期的节目哈、啊。我是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

0: 啊，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孩子，啊，平时成绩很棒的，
1: 嗯，
0: 啊，机会很大，考上那个我们名牌的那个院校，啊，甚至有都接到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学校的一些电话，是吧？给了他一些相应的承诺，
1: 嗯，
0: 这样他觉得他自己离他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特别近了，
1: 嗯，
0: 啊，这样过度的这种的压力，啊，这样的一个焦虑，导致他什么出了一些问题了，啊。他自己连什么看书的时候那个字，他每个字他告诉我，他说徐医生啊，你快救救我吧，我所有的字儿都认识，但是我好像读不懂这个题干，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呢必须得什么一个一个的用手指着那个字儿才能读，
1: 嗯，
0: 才好像才能去理解这个他的意思一样，
1: 嗯，那按说您说的这个孩子应该是学习成绩基础非常
0: 好，还很好的，
1: 但是等于这种焦虑的情绪影响干预到他的这种认知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说认知包括什么呀？理解能力啊，推理啊，判断呀，分析的这种能力啊，抽象思维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们认知的这个范畴，啊，这种过度的焦虑导致他什么呀？他的注意力也不能够集中下来了。他总有一种什么呢，他自己就告诉他，哎呦，好像我不由自主的会分一部分注意力，好像悬空观察一下底下的这个我在干什么一样，
1: 哦，
0: 啊，就好像有一个监视器，自己在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啊，让自己要求自己，你必须更好，你必须更严格，你必须更努力，这样反而会什么，我们导致他的这种学习效率的一个下降，
1: 是
0: 啊，他更紧张更焦虑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其实啊，我们说三年已经基本上都过来了啊，最后其实就还差什么了，就还差几天了，那几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对于你整个高考来说其实微乎其微的，你该学的你其实都已经学会了，
1: 改变
0: 都已经装到你脑子里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再过度的纠结于我再看两道题还是少看两道题，
1: 嗯，
0: 其实无关大局，是吧？我就给他一个建议啊，
1: 嗯，
0: 我说你完全可以干嘛呢，哎，跟你妈妈一块儿去看场电影，
1: 嗯，
0: 对吧？哪个大片你没看过你感兴趣，然后你就去看场电影啊，这就是最典型的哎注意力的转移，
1: 哦，
0: 哎，我从这样一个情境里面我能迅速的哎，换到另外一个情境里面，
1: 嗯，
0: 啊，让你去感受那个情境，
1: 嗯，
0: 啊，这样一来，
1: 投入到另一个情境，
0: 哎，对，啊，你能很快的，我们说，
1: 嗯，
0: 啊，把这个状态调整过来，
1: 嗯，
0: 啊，我还要告诉他，啊，我说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了，
1: 哦，
0: 一个晚上才能睡两三个小时，
1: 那肯定不行，
0: 我说这不行，我说一定要吃的那个好，要睡得香。啊，当时啊可以给一些这个哎助眠的药物，
1: 哦，
0: 啊，
1: 嗯，
0: 得保证首先他能睡着了，
1: 嗯，
0: 啊，再有呢采用我们的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
1: 嗯，
0: 哎，可以去什么呀，跟妈妈一块去逛逛街呀，买点衣服啊，甚至呢可以规划我们将来考完试之后要去哪里去旅游，
1: 对，
0: 对吧？这些东西都能够什么呀，从这种紧张焦虑的情境里面哎转移到那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嗯嗯，
0: 啊，这叫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啊。
1: 那对于高考的学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有效的，
0: 非常实用的啊。包括啊，不仅高考的这个学生们，那我们日常中我们每一个人啊，大家也可以啊做这样一个尝试，
1: 嗯，
0: 啊，我就跟我很多的这个一些来访者，给他一个建议，也就是说你在平时啊。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什么呀？快乐盒子。
1: 嗯。
0: 啊，这个快乐盒子呢，就是你每天，啊，往里边放一些什么一些签儿，
1: 嗯。
0: 这个签儿上面都是一些什么呀？写着一些，哎，我做这件事儿，我就能特别开心。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啊，可以写上，比如说，哎，一次长途的旅行。
1: 嗯。
0: 啊，比如说可以写，哎呀，看一场电影，啊，陪着妻子哎滑一场旱冰。啊，或者是呢，我们两口子一起啊，去某某某地方要吃一顿那个，嗯，大餐，等等等等，类似的一些这个，我们说标签儿，
1: 嗯，
0: 啊，放在这个快乐盒子里面。啊，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啊，出现情绪的困扰的时候，你就可以干嘛呀？很随机的从这盒子里边抽一个出来，是吧？因为你这做什么你也不。

0: 确定，
1: 是，
0: 对吧？还抽出来一可一个条，可能上面写着是吧？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你就跟着妻子一块去，是吧？那可能哎，从这种啊，那我们说这个比较焦虑啊、比较愤怒啊、比较痛苦的情境里面，哎，就能很快的走出来。啊，这叫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
1: 嗯，
0: 其实蛮实用的。
1: 嗯，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治标的第一条，
0: 第一种
1: 有效的方法哈。
0: 啊，
1: 大家其实现在就可以试一试哈，转移注意力。如果您遇到了这种焦虑啊、愤怒啊等等我们说的情绪上头的时刻哈，那第二种特别实用的方法，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所体会哈，就是宣泄，适度的宣泄，包括像您刚才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喜欢找人吐槽、倾诉，这个是算不算是一个比较科学
0: 的、健康的方式？其实也算是一个什么呀、也算是一个宣泄的方式，
1: 适度的一个宣泄，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经常建议啊，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也好，我们在、我们的各种各行各业的人们也好，要注意什么呢？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啊，关系圈儿，
1: 嗯，
0: 啊，这种关系圈比较安全，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对，
0: 哎，我们能够开诚布公，能够什么呀，很安全的啊，表达我的情绪，无论是愤怒、焦虑、恐惧，啊，在这个情绪在这里面呢，哎，别人能给你提供一些情绪的价值，
1: 嗯，
0: 啊，那这个适度的宣泄，在这里面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啊。啊，很多人老觉得这个情绪好像是个坏东西，啊，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啊，情绪是一种能量，
1: 嗯，
0: 啊，这种能量就像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像天上的那个下的那个雨，那个雨水降下来了之后，它是能灌溉我们的农田，还是变成洪水要冲毁我们的庄稼？其实不取决于谁啊。不取决于这个雨水，
1: 嗯，
0: 它取决于这个雨水降下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开发利用它，
1: 对
0: 吧？如果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沟渠，那么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能够收拢起来，是吧？变成我们的什么呀？财富，
1: 嗯，
0: 水资源，啊，然后呢，引导到我们的庄稼地里边，它就灌溉我们的农田了，啊，如果我们要不提前做好这些应对。那么它可能雨水下来了之后就变成了洪水，那就把我们的家园整个全都冲了。
1: 嗯，
0: 那情绪其实也是这样。那情绪来了以后，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一些方法，对吧？比如说啊，情绪来了以后，哎，每当我情绪觉得波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我就去跑步。哦，我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啊，我们的一个朋友，哎，他平时身体不是太好，但是呢，哎。每当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去跑圈儿，啊，每当发脾气的时候就跑圈儿，啊，结果半年下来以后，哇，身体很棒的，啊，跑5公里很轻松，啊，他就说，啊，每当我情绪来了以后，当我跑出5公里之后，哎呀，累得我浑身都是汗，趴在床上的那一刻，哎，什么烦恼，好像都什么。都没了。
1: 对，好像在运动圈有这句话啊，3公里跑走所有的焦虑，5公里跑走所有的烦恼。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其实这背后里有什么呀？有很多的科学的依据在。
1: 哦。
0: 啊，我们运动了之后，我们会产生什么呀？很多快乐激素在里面。
1: 是。
0: 对。那除了我们说通过运动可以进行宣泄，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呀？唱歌，是吧？我们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心情不好了以后，走，咱们 K 个歌去吧，是吧？那 K 完了歌以后，啊，嗓子哑哑的，但是情绪很饱满，
1: 嗯，
0: 对吧？当然，有的人说，你看这种宣泄，我可能，不能接受，太闹了，那也可以有比较文静一点的宣泄，啊，有的人我知道，他可以喜欢作诗的。啊，谱曲的，
1: 嗯，
0: 啊，我们的很多的有名的歌曲，其实都是在什么呀？都是在我们个体处于低潮的时候，
1: 他
0: 创造出来的，
1: 嗯，
0: 啊，他的感情特别的深邃，也才能更能打动人，
1: 对，
0: 对吧？
1: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这一部分的朋友们，可能是很好的利用了他的这种，可能当时是不太好的情绪，反而创造了一些价值出来了。
0: 对的，对的。
1: 好， 那徐主任，我们看到在我们燕鸟名堂直播间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朋友哈，有一些特别实际的切实的问题想向您请教啊。我看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的网名隐藏了一部分，叫整天三心二意嘛，这位朋友是，他说想问一下老师，两口子吵架哈，有的时候情绪都失控了，除了冷静一下，想问问您还有什么好的做法吗？
0: 其实我们首先说啊，当两口子要弄起来的时候，打起来的时候，是吧？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其实干嘛呢，还是要拉开距离。因为大家都不在状态，在激情状态下，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啊。尤其是啊，咱们往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女同志有的时候那个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语速又比较快啊，男同志呢可能嘴上呢他能跟不上啊，这时候就容易他这个压抑就容易变成愤怒。这时候他男同志最容易采用的方法就建筑行动，他可能就会动手。他这个动手可能也是话赶话，到了那种情况下可能就动手了啊。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就是拉开距离，彼此提前有个约定。就当我们俩要是那个上头的时候啊，咱们各自回自己的另外一个屋，先
1: 隔离开啊。
0: 十分钟之后或者半个小时后，大家情绪都稳定一点，咱们再谈。先进行一个短暂的冷处理。但是我不建议总是冷处理。一般来说就是十分钟，最长半个小时之后，咱们再静下来，再谈。而且谈的时候呢，建议呢，我们商量好。你谈五分钟，我谈五分钟。我谈谈你的我的想法，你谈谈你的想法，然后呢第二个话题就干嘛了，我谈到了你的，我得再谈谈你的那个话里边我觉得有建设性的部分。你看，不是有问题的部分，
1: 好的部分，
0: 得是有建设性的部分，我能听得进去的部分，
1: 要予肯定，是吧？
0: 这样一来能够把什么呀，尖锐的对立冲突变成啊相向而行。对吧，我们要找的不是分歧，我们找的是共同点。这样的话关系会越来越近，对吧？彼此交融，那关系呢就会很快的会缓解开。
1: 我觉得您这个方法非常实用，可以给所有的容易吵架的夫妻朋友们哈。那徐主任说了，在冷静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约定，到达一个什么点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从空间上也好分离开哈，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他说的这个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啊会变得脾气暴躁。他说自己平时啊脾气挺不错的，但是一开车就会变得非常的暴躁啊。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有人说把它称之为路怒症。是吧，一上路就上头，是吧？其实啊，第一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去标签。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网友啊，你看在说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那反复强调，好像我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一要求做的是，你只是这一段时间经常这个样子，并不代表你永远这个样子。所以说第一要撕掉这个标签。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对吧？你在开始的时候啊，你首次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出现了这样一种发怒的这种情况。往往我们说找第一次最有典型性。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我之所以在那个这个车上上了高速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可能是因为我跟我爱人为目的地到底去哪儿我发生了这个冲突啊，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是我接了一个老板的电话让我又回去再加班，是吧？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前边的那个小伙子那辆车他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吵得我很烦，对不对？他可能会找出相应的一些诱发因素。那如果找到了以后，我可能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如果我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干脆我不上路。 是吧？我就减少了这种情况。或者是呢，哎，我上了路之前，我把相应的一些事情我提前料理掉，哎，减少了这种可能，那就比较啊稳定的一种情况之下，哎，我再上路，他就可能这种路怒的这。

0: 这个问题就什么呀？
1: 相对来说
0: 就会少了。啊，还有一点啊，咱们也得承认，就是什么呢？你得合理规划你的出行。
1: 嗯，
0: 啊，因为无论是谁，
1: 哎，
0: 对呀、啊，无论呢我们是谁，你在什么呀？你在高速上。啊，10公里让你爬了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无论是谁其实都扛不住。
1: 嗯，
0: 所以经常我们说要学会错峰出行。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是，那徐主任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可以我们说的快速缓解我们情绪的一些方法。下一个方法是
0: 要学会自我安慰。
1: 这是不是一个阿 Q 精神？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很多的不确定的时候，或者我们很闹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得学会有点阿 Q 精神。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出门一不小心让那个什么让狗给咬了一口，那你自己肯定心里边很不舒服，那咋办呀？那狗的主人也不在。啊，我又得赶快去考试去，最好的方法，嗨，我是人，我怎么能跟狗学？我再愤怒，我也不能去咬狗一口啊，啊，算了吧，哎，我是一个高姿态的人，啊，我将来是要成为一个律师的人，是吧？哎，这种小事儿，哎，该放一马就放一马吧，
1: 嗯，
0: 对吧？
1: 这跟自欺欺人有什么差异？
0: 也不一样
1: 啊、
0: 哦、啊，其实呢，它是更多的是一个良性的自我的这样一个暗示
1: 哦，
0: 啊，帮助自己以更加以建设性的一个心态，
1: 嗯，
0: 来面对这种什么呀、啊，这种挑战。
1: 嗯，哎，我看到这个徐主任给我们准备的，学会自我安慰啊，非常幽默有智慧，
0: 对。对对，
1: 这是司马懿说的话吗？还是什么意思？跟这个人物是什么关系？
0: 啊，
1: 胜败在兵家常事。
0: 对啊，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焉知非福嘛，既胜于何生亮啊！我跟这诸葛亮打了一辈子，我老是打不过他，那咋办呀？啊，人司马懿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活得比他久，
1: 哦，
0: 是吧？对吧？
1: 可以比点别的。
0: 放松，哎，你看，对吧？最终你看司马懿。啊，他的子代开创了新的王朝，
1: 是的，
0: 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哎，我觉得能够学会很好的调整自己心理状态。
1: 嗯，
0: 我想呢，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三国中有一个桥段，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空城计，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断的来干嘛，来骚扰我们司马懿，啊，给他送去女人的衣服。人家司马懿做的方法是什么？哎，我穿上这个女人的衣服，我在城楼走一圈，
1: 嗯，
0: 我让你诸葛亮看一看，是吧？让你吴国的你那个我们蜀国的士兵看一看，哎，我不着你的道，是吧？你拿我怎么样，对吧？这就是带有很好的一个情绪状态，
1: 嗯，
0: 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1: 嗯，
0: 是吧？
1: 那徐主任，您最近说就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高考的学生们可能来门诊找您说做一些心理调试哈、啊，比方说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个方法阿 Q 精神，您会说到鼓励给他们？比方有些孩子就是觉得，尤其是成绩比较好的，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次高考要是失利了，对我影响特别大。
0: 嗯，
1: 他能用这种阿 Q 办法来有自己对有自己有一个心积极的心理暗示吗？
0: 嗯，
1: 这推荐吗？
0: 嗯，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往往是在什么呀？
1: 嗯，
0: 就成绩出来之后，
1: 嗯，
0: 那个落差比较大的人，
1: 哦、
0: 我们在那个阶段，
1: 嗯，
0: 我们会侧重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1: 哦、知道结果了已经。
0: 哎，对，他就是每种不同的方法，他会使用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来进行使用、
1: 嗯，
0: 在哪个情境里面，
1: 嗯，
0: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哦，还没考呢，咱先别说结果的情况了。
0: 是的，是的。在没考之前呢，我们更多的让他放轻松，
1: 嗯，
0: 然后呢轻装上阵去搏杀、哦、
1: 嗯，
0: 啊，只有结果出来了以后，好的方面我们该怎么去调整、
1: 嗯、
0: 出现了一些落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调整？
1: 嗯，
0: 一定要是因地制宜、
1: 嗯、
0: 因时而动。
1: 那看来这些快速缓解情绪的方法也是有一个使用选择时机的问题的。
0: 对的，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嗯，好，我们看第四条办法啊，也是徐主任刚才说的，语言呀、啊、行为有一些
0: 节制
1: 啊。
0: 对，当你看，当我们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当我们要发怒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常用的那个什么，语言的方法就不断的告对自己说，
1: 嗯、
0: 平常心，
1: 哦，
0: 嗯，放轻松，啊，没事的，啊，一切都会过去。
1: 对，
0: 对吧？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哎，慢慢慢慢的又形成这样一个规律。
1: 嗯，
0: 一遇到这种情况呢，哎，好像我就有个电门一样。
1: 嗯，
0: 啊，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语言，啊，比如说放轻松，平常心，
1: 嗯、
0: 哎，就像啪，我从这个急躁的这种什么呀状态，我换成了相对来说松弛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这是语言的一个节制的方法。其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行为的节制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有的时候冲动，发脾气，有的人甚至呢，他的两句话惹恼了，我想恨不得动手，想给他一下子，哎，这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哎，当你情绪一上头，干嘛呀？数五个数，哎，我们这个临床调查发现啊，啊，绝大多数的，那个冲动行为，其实如果你只要去等3到5秒，70%以上的这种冲动行为可能就会避免了。啊，所以说当你哎情绪上头的时候，我说啊数1、2、3、4、5 ，OK， 哎可能就过去了，你再出现冲动的这种可能就什么呀，就少得多了。
1: 别管是从语言还是从行为，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暗示、
0: 对的对的，
1: 也可以迅速让我们这种上头的情绪暂时的缓一缓。
0: 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哈，我们本次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12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保健中心的主任徐涛，我们一起来科普解读愤怒、焦虑上头的时候如何科学灭火不内伤。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快速的缓解情绪的办法，就是咱们说的治标的一些办法哈，这个实践起来是很快速很有效的。另外您说治本的方法啊，它可能相对来说是要改变一些心态了，这个来说的话像难一点，但是它是治本的方法，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有哪些具体的办法呢？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啊，第一点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要发现啊，自己身上存在的那些认知的歪曲，或也可能有人称之为叫错误的认识。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面临高考，很多的那种过度焦虑的个体啊，他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啊，他就是往往他存在这个认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会什么呀，过度了夸大了啊，这种考试的这种风险或者另外一点呢，就会缩小什么呀，缩小自身的这样能力，你把困难想得太大了，好像那样啊，别人都能，只要一考试人别人都没事儿啊，我肯定就过不去，是吧？那而且呢，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扛得住这种啊高考的这样的压力巨大的一个情境，对吧？他自己给自己首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呀，比较低的一种姿态和状态里面去，
1: 夸大困难，缩小自己。
0: 对，还有的人呢，会什么呀？会灾难化的进行一个设想，他就认为什么呀？这一考定终身，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次考试啊，即便你这次考试高考考试的不理想，那其实我们讲，你还可能再
1: 对，
0: 你可能再复读一年，
1: 对，
0: 是吧？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那个什么，考上北大的那个预防医学系的那个，那脱口秀演员，说到我高考考了那个什么2000分，他考了3次，是吧？
1: 你看看，
0: 多次复读，他不是一次，都好几次。当然，我们并不鼓励啊，反复的去复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你可能在高考这个阶段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也可能对你的成长经历中，这是一个搓磨，你可能在以后的考研啊、考博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更优秀，变得更有耐力，
1: 对，
0: 也可能，是吧？所以说，我们说不能说，一次失败就认为就定了终身了，是吧？还有的话呢，有些人呢就会给自己啊，不由自主的会贴上一个标签，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呀，我就是一个在重大压力面前容易掉链子的人呢，
1: 对，
0: 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贴上标签。

0: 其实就是一个不良的心理暗示，啊，这种心理暗示会对自己产生一个自己的心态产生一个特别大的一种影响。
1: 嗯，
0: 啊，还有的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认知的歪曲，就是什么呀，非黑即白。
1: 嗯，
0: 那认为这个我这个考试不要么成功，要么就失败，要么是绝对的好，要么就绝对的坏。其实我们想，这个都是什么呀？都是相对而言的。对吧？你说650分到底是多还是少呀？你看看你考的选择哪个专业哪个学校，对不对？它是有关系的，啊，你可能你喜欢那个专业，啊，可能啊并不是那么困难，
1: 嗯，
0: 要的分也并不是那么高，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那个我们说认知，还有一点呢，另外一个歪曲的认知呢，就会选择性的关注，
1: 嗯，
0: 而往往呢就会什么呀？他选择性的关注的是那个负面的问题，
1: 哦，
0: 对吧？我们高考之前，嗯，啊，有些人还带点迷信色彩，
1: 对，
0: 是吧？你看我这几天一直都不顺，
1: 嗯，
0: 是吧？出门一不小心，踩了个狗屎，啊，或者是那看。妈妈那个给我做饭的时候一不小心那个拧了一下腰，啊，那个姥姥呢是吧生病还住了医院，哎呦，我这是不是啊预示着那个什么呀，我这考试可能不顺利啊。
1: 嗯，
0: 啊，他其实他还没有看这些天，你看他爸爸工作很出色，还发了5万块钱奖金，这个事儿他看不见，对吧？那他虽然出去一不小心踩了个狗屎，但是呢他一转头还捡了块手表呢，对不对？
1: 选择性的关注负面的一些东西，
0: 啊，对，
1: 嗯，
0: 我们要学会选择性的关注积极的部分，
1: 嗯，
0: 而不能说像刚才说的这些个体，他之所以焦虑也好啊，抑郁也好，
1: 嗯，
0: 是愤怒也好，就是因为他过度的关注了这些什么呀，
1: 嗯，
0: 负面的东西，
1: 嗯，
0: 太多了。
1: 就是这种认知性的行为，您说其实它要是说是治本，相对来说是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改变，比较长时间，相对来说困难一些。这种认知是不是从小形成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固有的东西？
0: 啊，对的。说实话啊，我们在临床上真的发现了啊，
1: 嗯，
0: 就是很多啊抑郁症的患者，
1: 嗯，
0: 啊，你再看吧，
1: 嗯，
0: 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都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在，
1: 哦，
0: 啊，往往都是一个比较严苛的父亲或者母亲，
1: 嗯，
0: 那从小呢反复的跟他强调，
1: 哦，
0: 什么？你看你这个地方不足，你必须得努力，你不如张三家的谁谁谁，啊，那你这个另外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你数学你不如李四家的那个孩子，啊，总是拿自己的什么呀孩子的缺点。跟另外一个人孩子的那个什么邻居家的孩子那个长处进行比，有的孩子就不服气啊，说你看我语文还比他好呢，我英语比那个张三还好呢，啊，妈妈也会有他充分的理由，
1: 嗯，
0: 就会说妈妈就是像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你变得更好，是吧？这时候弄得孩子也很委屈，明明我也很努力了。对吧？但是好像总还是不能达到什么呀？
1: 嗯，
0: 那个妈妈的那个期待。
1: 嗯，
0: 啊，这样长此以往，他就慢慢的会变得什么呀？变得比较低自尊。
1: 嗯，
0: 认为哎，他也习惯了不断的在他身上挑毛病。
1: 嗯，
0: 说我这也不好，我那也不好，我什么也不好，一个不能够不断自我悦纳的，不能自我欣赏的个体。
1: 嗯，
0: 他注定是不愉快的。
1: 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哎，容易产生抑郁。
1: 嗯，那紧接着我们说这种认知调整虽然很难，但是是有办法的。
0: 是的，
1: 啊，
0: 对，
1: 您有一张就是积极心理学三角啊，您给我们具体解读解读。
0: 我觉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三角啊，你看它的三个点，
1: 嗯，
0: 啊，它分别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个体，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
1: 嗯，
0: 怎么去看待世界，
1: 嗯，
0: 周围的人。以及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未来？
1: 嗯，
0: 啊，我们一个人，我们说，经常要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不要焦虑于那个未来，
1: 对，
0: 我们不要什么后悔
1: 于
0: 过
1: 去，
0: 我们要活在此时此刻的
1: 当下，
0: 对，对不对？那其实这一个那个要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方法。我们社会在发展，我们都要求什么呀？个体尽量的能够什么呀？积极呀，向上呀，正性啊，正面呀，努力，是吧？那我们可以把什么呢？把这个积极。

0: 的这样一个元素融会贯通到我们对于自己和未来世界的这种看法里面去。
1: 嗯，
0: 啊，首先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三角是什么，要积极的面对自己。
1: 嗯，
0: 啊，说白了你得学会什么呀，找自己身上的优点啊。我想呢，我们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观众，你可以此时此刻啊，给你留个作业，你可以想一想，哎，现在让你呢，让你身上呢找出5个优点。
1: 嗯，
0: 马上现在就说，对吧？你能不能说出来？
1: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每个人说一说自己的优点有什么，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有5个
0: 啊，5个优点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优点要多得多，
1: 嗯，
0: 但是我要求你此时此刻先说出5个来。啊，有的人说我很勇敢，
1: 嗯，
0: 啊，第二呢，我长得很帅，
1: 嗯，
0: 第三呢，哎呦，我这个人很善良，
1: 嗯，
0: 啊，还有的人说什么呀？哎呦，我这个人什么呀，很大气。另外的人觉得，哎，我学习特别努力，
1: 嗯，
0: 对吧？
1: 对，每个人说的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对，每个人和每个人肯定都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我们经常会留个作业，
1: 嗯，
0: 要求呢，你不仅要说出这5个优点，而且要干嘛？每一个优点。要说出3个根据来，
1: 哦，
0: 来证实，哎，我真的有这样的优点。
1: 嗯，
0: 你得能说服你自己，啊，说服了自己之后呢，我们干嘛呀？
1: 嗯，
0: 我说你把它整理下来，
1: 嗯，
0: 贴在你的什么呀墙上，哎，每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先看一看，照照镜子，
1: 嗯，
0: 告诉自己，你看我身上有这么多优点呢，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良性的自我暗示。
1: 嗯，
0: 反复的植入这种正能量。
1: 嗯，
0: 人就会变得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努，非常勇敢，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三角啊，
1: 哦，
0: 就是积极的关注自己。
1: 嗯，
0: 那第二个三角呢，就要积极的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人。
1: 嗯，
0: 是吧？我们说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得学会跟人打交道， 是吧？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啊？我们经常会说，你是喜欢别人说你好啊，还是说你不好呀？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什么呀，我希望别人肯定我，夸我，说我的好的地方，对不对？那怎么办？你既然喜欢啊，你既然喜欢被表扬被夸，那你干脆干嘛不多夸夸别人啊，多肯定肯定别人呢，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要积极的关注别人和周围的事情。哎，每天发生10件事儿，这里面可能有5件是开心的，5件呢可能是不开心的事情。如果就像我们说，如果你选择性的只关注那些不开心的，你就会容易抑郁。
1: 嗯，
0: 如果你选择性的关注那些开心的地方，相对来说你就会容易什么啊？我们说这个，哎，心情比较澎湃，
1: 嗯，
0: 积极向上，很主动，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啊，这种积极的面对周围的环境。那么第三个三角呢，就是要什么呀？我们要积极的啊，面对未来。
1: 嗯，
0: 啊，我们说人得干什么呀？哎，人得要看到未来的希望，啊，各种各样的可能。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我看到将来，我今天挣50，我明天挣100，我后天能挣200。你想啊，你这样的话，直接就会什么呀？刺激消费。我今天就敢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明天我可能挣得更多。我将来可能啊，知识更渊博，
1: 嗯，
0: 我更加优秀，但这样的话，人活得有奔头，
1: 对，
0: 有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样的叫什么？积极的面对未来，
1: 嗯，
0: 啊，你看，积极的看自己，看世界，看周围，又看未来，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就会改变你的整个的人生，
1: 嗯，
0: 啊，让你每天都能很积极、很勇敢的、很努力的，
1: 嗯，
0: 去什么，去奋斗、去工作、去生活，
1: 嗯，这样一个三角形，一个是自我，一个世界，一个未来，它是不是有这种稳定性呢？
0: 对呀，
1: 嗯，
0: 对吧？我们说这世界上最稳定的就是三角关系，是吧？三角，
1: 是，
0: 对，
1: 嗯，好，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都可以截图保存一下我们这个积极心理学的三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断的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调整自己的认知，给自己一个心理的积极的暗示哈。另外，徐主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个阳光心态的这么一个调整的办法，
0: 就是我们老说我们要怎么做，
1: 嗯，
0: 是吧？我们要努力，我们上进，我们要阳光啊，是吧？那具体的怎么样能才能让我们更阳光，
1: 嗯，
0: 更上进，更积极， 啊，得来点具体的，是吧？
1: 是
0: 啊，我觉得第一，从宏观上，首先我们要讲啊，人的内心世界啊。

0: 我们经常说，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桌子。
1: 嗯，
0: 你要想让这个桌子很平稳，啊，很安全，你首先要做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支撑这个桌子的腿儿，啊，在长度一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腿儿越多，
1: 嗯，
0: 那相对来说越什么？越稳定。
1: 是。
0: 啊，这个腿儿包括什么呢？除了我们说每个人都得工作，
1: 嗯，
0: 啊，都有属于我们的家庭，属于我们的爱。那么还应该有更多的内容，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哎，你的朋友圈，是吧？你的，我们说你得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信仰，
1: 嗯，
0: 有信仰的人，我跟你说更有内在能量和力量，
1: 嗯，
0: 对吧？那每一个我刚才说的，就好比一个桌子的一个腿儿，即便是我们遇到了一点情况，突然这两天生病了。是吧？我们的腿儿折了一条，
1: 嗯，
0: 是吧？
1: 还有其他支撑哈。
0: 对，我刚跟某位朋友那个发生了急剧的冲突，嗯，我们掰了，但是我还有另外的一些腿儿在。
1: 对，
0: 那这些在就保证了我这桌子不出问题。
1: 嗯，
0: 是吧？这是我们说从广义上来说啊，要做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具体的操作的方法，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哦，拿来就可以用。
1: 好多种的办法。
0: 哎，对，那第一条呢，就是强化自身能力建设。
1: 哦，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个人，你想抗压，
1: 嗯，
0: 你想提升你的幸福感，能力越强，
1: 嗯，
0: 哎，你相对来说应对相同的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你的把握性就会越什么？
1: 越
0: 高，
1: 嗯，是的，
0: 对吧？你获得成功的几率就什么就
1: 越大，
0: 对吧？这是我们说第一，
1: 嗯，
0: 啊，你要想揽瓷器活儿，是吧？你得有钻石，
1: 对，
0: 对吧？
1: 金刚钻，
0: 得有金刚钻，对吧？啊，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啊，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和目标，
1: 嗯，
0: 啊，我们说生活是需要目标来什么来牵引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目标啊。灯什么呀？太高了，太大，嗯，太远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得具体化，最好多定一些小目标。
1: 嗯，
0: 我对于很多孩子，我说你考试的时候别一天到晚盯着清华、北大，你告诉我
1: 有点不切实，有一些。
0: 哎这个学期这门课，我每门课我只要能涨3到5分 ，OK，
1: 嗯，
0: 挺好，
1: 目标达成了。
0: 对，我下学期还有目标，
1: 嗯，
0: 不断的提升，
1: 对，
0: 对吧？啊，化大目标为小目标。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当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情况，
1: 嗯，
0: 一些任务，这时候你要调分缕析，
1: 嗯，
0: 要分清轻重缓急，
1: 统筹安排，
0: 哎，统筹安排，哦，哎，点一个一个的击破，
1: 嗯，
0: 这样来说更容易成功。
1: 这个点其实对于很多在，嗯，职场上的人群，他可能面对很多很多的多头的工作，会摘不开瓣，分不清主次，就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的瞬间。
0: 哎，拿一张纸。中间叉叉画两道，
1: 嗯，
0: 啊，今天必须干的，马上干的 ，OK， 写在最左边。
1: 嗯，
0: 可干可不干的放在最右边。
1: 嗯，
0: 中间的呢来说需要规划的放在中间。
1: 嗯，
0: 先把今天要干的活立刻今天就要干完。
1: 对，
0: 今天事儿今日毕。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
1: 嗯，
0: 那么再有的话呢，还有一些的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是要有什么呀？有数据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1: 嗯，
0: 自己的圈子，
1: 哦，
0: 啊，这个时候你得什么？一个人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一个好汉三个帮，
1: 是
0: 吧？哎，你的朋友圈里面有学法律的，有懂教育的，啊，还有懂装修的，
1: 嗯，
0: 那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你如果有什么情况，哎，你可以及时的
1: 寻求帮助，
0: 啊，哎，寻求帮助。哦，当然你也得是个有价值的人，
1: 是。
0: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有问题有困难也可以找你。这样的话大家互动，
1: 嗯，
0: 双赢，
1: 嗯，
0: 对吧？啊，再有一点呢，我们说要多培养一点兴趣爱好，
1: 嗯，
0: 啊，这个兴趣爱好能够帮我们，哎，当我们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情绪爱好里边啊互动一下，啊，比如说我打会儿羽毛球，
1: 嗯，
0: 比如说我呢那个唱会儿歌，是吧？或者是我画一幅画，练练字儿，哎，这些兴趣爱好都能以调节我们的情操，
1: 嗯，
0: 帮我们度过这些烦心的这个，
1: 对，
0: 这个过程，
1: 嗯，
0: 是吧？
1: 多有一些这个诗和远方的东西哈、啊，以激励自己。
0: 是、
1: 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就说，这个积极的心态啊，它不仅呢是可以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感，而且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改善人际关系，甚至是延长寿命。我们发现很多长寿的老人，其实这个心态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阳光。那这个阳光的心态，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天生就有的，是可以通过我们后天习得来培养的哈。
0: 对对。
1: 徐主任也给大家支了很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可以不断地来巩固培养这种积极阳光的心态哈。那最后呢，我们想请徐主任今天给我们说了很多治标治本的办法来调整我们的情绪。最后如果我们想说一说，如果说这种情绪的问题咱们不断地扩大，可能我们调节也没有用，还是失效，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我们是要寻求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的一个帮助？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注意这么几点哈。比如说，哎，这段时间我明显的发现我工作啊或者学习的效率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1: 嗯，
0: 是吧？这时候我们说影响社会功能了，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哎，这段时间出现什么呢？明显的个性的一个变化了，我很内向的人突然变得外向了，
1: 嗯，
0: 啊，或者非常外向的人突然变得非常内向了，
1: 嗯，
0: 这种剧烈的这种那个差异，啊，也可能是需要我们切入的。还有呢，人会啊，老是控制不住的、反复的这儿那儿的很多的不舒服，
1: 嗯，
0: 啊，躯体的症状很多，但是做很多的这种检查，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
1: 嗯，是
0: 吧？不能用什么呀，一些躯体的问题来解决你的症状，
1: 嗯，
0: 这时候可能是我们说焦虑啊和抑郁的出现了一些什么呀躯体化的表现，
1: 嗯，
0: 这时候也得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嗯，
0: 还有呢，就可能这段时间我们明显观察发现什么呀？特别的疲惫，老是没精打采，啊，情绪特别的低落，啊，影响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这种也就需要干预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职场之间，跟周围同事之间，这个矛盾啊、冲突啊特别的多，啊，那个，再有的有些人呢，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啊，不想活了呀，或者我们说安排后事儿啊，
1: 嗯，
0: 是吧？那托孤啊，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言行，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周围的那些伙伴们，如果他们出现这些情况，记住，我们都要积极的要干嘛？要寻求专业人士的那个帮助，
1: 嗯，
0: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是，
0: 对吧？我们也是愿意干这个事情的，
1: 嗯。我们今天围绕情绪啊来展开我们的科普解读，希望大家都能不被情绪裹挟，做自己情绪真正的主人。那最后徐主任，我们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您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情绪它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稳定的情绪，有没有什么金句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我觉得啊，给大家把什么呀积极心理学之父啊塔尔宾夏哈尔的幸福指南啊来分享给大家啊，它总共呢有九条
1: 哦。
0: 啊，第一呢要干嘛呢？
1: 大家可以截图。
0: 哎，对，大家可以截图啊。第一要遵从内心的热情。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人做无论做什么事儿，啊，最好有热情。我喜欢干这个事儿，我就会什么呀？
1: 劲头大。
0: 哎，我会乐此而不疲。
1: 是的。
0: 对吧？玩游戏的时候，那孩子们从来也不会说，啊，我辛苦，我累，对不对？因为他喜欢干。
1: 对，
0: 是吧？第二呢，就是即便是有一些什么呀，恐惧，但是我要什么勇敢向前。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要有一定的精神的激励作用来推动我努力向前。
1: 嗯，勇敢。
0: 对，还有一点呢，要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啊，事物就，啊，所有的事情没有100%的完美，
1: 嗯，
0: 人总是不断的啊通过。啊，这个失败最后走向成功，
1: 嗯，
0: 啊，不可能上来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只是一个什么呀过程性文件，
1: 对，
0: 对吧？另外呢还得要学会什么呀，尤其面对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要学会简单化生活，
1: 嗯，
0: 啊，欲望不要太多，短时间内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和核心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去学会实现它，
1: 嗯，
0: 啊，这样更好。
1: 嗯，
0: 再有一点呢，就是要什么呀？良好的睡眠，合理的膳食，多交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 还有一点，我们要学会干嘛呀？
1: 嗯，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懂得感恩，
0: 懂得感恩。另外呢，懂得给予，
1: 嗯，
0: 是吧？这样呢，在这个爱在给与受之间互动着，
1: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1: 嗯，可能让这个爱意在你我之间涌动哈。好，那刚才徐主任呢也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实用的心理学的技巧哈，包括我们说的快速缓解情绪，咱们所谓的治标的方法，我再给大家简单重复一下哈，转移注意力，适度的宣泄。

0: 自我安慰、语言行为的一些节制的办法，当然还有徐主任说的咱们可以治本的调节情绪的方法，那就是可能从您的这个认知上面哈、啊、来调整，包括我们心态的积极阳光心态的养成哈、啊、都提供给大家了这些方法。那今天徐涛主任讲解的一些非常的金句哈、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话语，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分享给家身边有需要的这个家人和朋友。我们可以在每周六周日关注收听燕赵迷堂下午4点到5点的广播节目哈、啊、会对我们本期的节目进行重播，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下载计时 APP。 那更多关于心理学的科普知识，也欢迎您来关注到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节目，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1: 谢谢大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隆裕太后一看，本来是把他们找来，让他们出点主意，这件事到底怎么办？反而在养心殿大吵大闹起来了。隆裕太后更没主意了，鼻子一酸，哇！隆裕太后哭了。太后一哭，这些王公大臣们谁也不敢怨言了。一筐，奴才在。你明天让袁世凯上朝，我当面问一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们全都跪安吧。这些王公大臣们这才退出了养心殿。军姿使梁璧特意往前紧走了两步，拦住了恭亲王蒲伟的去路。王爷，请留步。哦，有什么事儿吗？事到如今，王爷，咱们可该下手了。嗯，下手吧。什么事儿啊？就是梁璧、单霁还有蒲伟，他们这些亲贵们对袁世凯是早有防备，只不过呢，以前他没有挑明了，不好下手。人家呀，秘密的组织了个组织，叫做宗社党。宗社党的成员呢，大部分都是他们亲贵的嫡系，养着这么一批人，专门从事暗杀、破坏等活动。说既然袁世凯挑明了，现在咱们该下手了。蒲伟冲他一点头，下手吧。梁璧回到自己的府中，立刻把自己的心腹人周武、李荣二人叫到自己的面前。平日我待你们如何？平日协同待我们恩重如山。今天有一件机密大事让你们去办，二人可愿前往？赴汤蹈火，晚死不辞。我命你二人今夜晚潜入袁世凯的官邸，要刺杀袁世凯。周武、李荣两个人领了梁璧的命令以后，浑身上下规制的紧沉利落，腰间系好了鸡爪链子抓，别好了手枪，带上匕首，外边还特意套上蓝布大褂。这两个人呢，直奔袁世凯的官邸，要刺杀袁世凯。那么袁世凯的官邸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西乐胡同。他们两个人想刺杀袁世凯，谈何容易啊？袁世凯手下他的心腹爪牙雷震春，现在是北京军警督察处的处长。雷震春呢，那是想当初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就跟随袁世凯，对袁世凯那是忠心耿耿啊。他派来的这些密探、这些便衣，那都是久经训练的，可以说现在雷震春就是袁世凯的私人特务头子。尤其现在非常时期，能对袁世凯不严加保卫吗？不过呀，表面看不出来，都是暗哨，都在隐蔽的地方藏着。周武、李荣两个人来到希腊胡同的东口，往里一看，就觉得里边黑茫茫，没有什么声息，

站岗，两个人继续顺着围墙往西走。等来到西院眼色，李荣一伸手就从自己怀里边刷了解下来鸡爪链子抓，随手这么一抖，抓咔，链子抓呀就抓在墙头上边，用手拽了拽，很结实。李荣冲着周武使了个眼色，闪。周武伸手也就刚一拽这链子，两个人打算着越墙而过，哪知道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抓刺客！”早已经埋伏好的这些密探、特务、军警是一拥而上，这两个人那哪跑得了啊，让人家是抹肩头拢二背，就地被擒，捆好喽，给推进府中。那么现在袁世凯干什么呢？袁世凯正在自己的屋里边是闭目沉思。

0: 明天要是见到隆裕太后，我应当以何言辞答对呢？说呢？不管怎么讲，我也不能够落下一个逼字来。
1: 喝着人参汤，丫鬟给捶着腿，正在闭目沉思，就听见外边袁金彪是低声呼唤：“回事。”进来。袁金彪这才唰一挑门帘进屋，回禀公保，抓住两名刺客。
0: 哦，要搁往常日子，还别说抓住刺客，就是抓住江洋大盗了，袁世凯稍微把手这么一摆就给杀了。今天可不行啊，
1: 今天袁世凯一听说抓住刺客了，他心中暗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是向朝廷摊牌的日子。刚把劝说皇帝退位的事情刚这么一挑明，怎么今天我府里边就来了刺客了呢？想必这里边是大有文章。是什么人呢？不知道。这两个人呢，那真是茅房石头，是又臭又硬，怎么打他们，他们是一字不说。走，我看看去。卫兵保护着，丫鬟搀着，袁金彪在前边提着灯笼，袁世凯就随着他们来到了马棚。到马棚一看，周武李荣两个人早已经让人家绑在柱子上了，
0: 皮鞭靠打，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
1: 这两个人呢，咬紧牙关，是一字不吭。袁世凯上前把这两个人仔细的打量一番，来人，把他们的上衣脱去。袁金彪就这么一挥手，呼啦，马上上来这么两名卫兵，就把周武、李荣二人的上衣给扒了。借着灯光，袁世凯上前仔细观看，周武和李荣二人的前胸上边，每人都刺着这么两条小飞龙。袁世凯一看到这两条小飞龙，露出了一丝冷笑，全明白了，这是宗社党的人呢，不用问了，这一定是今天早晨一匡在宫中面奏隆裕太后，然后召开了御前会议，是梁璧和蒲伟他们这些少年亲贵不服，不答应皇帝退位，所以才派人前来行刺于我。袁世凯冲袁金彪微微的点了点头，袁金彪赶快上前，公保有何吩咐？把这两个人送到雷震春那儿去。是。袁金彪立刻心领神会啊。袁世凯这才转身，由卫兵保护着，丫鬟搀着，才回房休息。袁金彪马上带领着人，就把周武和李荣两个人押送到军警督察处，交给了雷震春。雷震春就按照袁世凯的吩咐，当天晚上把这两个人是秘密处决。等到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袁世凯是赶快起床。为什么要起这么早啊？今天他得上早朝啊，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他心爱的武姨太赶快伺候他穿戴。袁世凯是一妻九妾，在这一妻九妾之中，他最宠爱的也就是武姨太。除去武姨太能说会道，会讨他喜欢以外，这武姨太啊，对袁世凯的生活习惯了解得非常清楚，伺候的也特别的周到。另外呢，武姨太的脚最小，袁世凯啊，最喜欢小脚女人。武姨太伺候他穿戴已毕，然后又伺候他洗脸漱口。从扬州

买来的丫鬟，这才给他端进来小点心和奶。奶呀，不是牛奶，不是羊奶，是人奶。袁世凯的家里边常年雇着两个奶妈，供他喝人奶。当然了，这个奶妈的伙食跟其他别的佣人全都不一样，每天那得吃炖鸡、炖鱼、炖肘子，听着好像挺好，可是这些东西都不准搁盐，不准搁任何的调料，就这么白水炖完了吃。奶妈受这罪可大了，就为了往下催奶供袁世凯吃人奶。除此以外，袁世凯

品呢，总理大臣呢。他的顶子那是珊瑚顶子，是一品的福色，戴好了朝珠，他的雪茄烟也抽完了，这才起身由卫兵保护着往外走。来到府前这么一看，袁金彪早已经带领着50名亲兵卫队伺候着呢。这50名亲兵卫队好，一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军装整洁，带着手枪，操着精神。马车也套好了，袁世凯的马车那是金漆朱轮双圆大马车。再一看这2匹圆马，那是一对青鬃兽，高有8尺，头尾丈2，狮子头，麒麟面，目似铜铃，2个竹签耳朵支棱着，血盆大口，牙似利剑，一看就知道这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宝马良驹。在马车的旁边站着一大高个儿，这个人呐，无冬立夏，从来不戴帽子，大辫子就往脑袋上一盘，辫子梢往耳朵旁边这么一塞，穿着蓝布大褂，怀里边抱着这么一根赶马的鞭子，鞭子长有丈2，坠着红缨的穗儿，这就是车把式刘2。袁世凯也就刚刚来到马车跟前，刘2赶快上前伸手，把马车的车门给拽开。袁金彪立刻上前搀扶着袁世凯登上马车，然后把门关好。袁世凯上车以后，冲着袁金彪微微的这么一点头，袁金彪跟2个卫兵这才翻身上马。2个卫兵在前面，那是马寻呢，袁金彪呢也得在马车前面啊，他是顶马。别看刘2怀里边抱着这根大鞭子，根本用不着想马鞭，这个马呀，把缰绳稍微那么一抖，这马鞭稍微这么一晃，是立刻向前呢。那么其他别的卫兵呢，都是步行在马车的2旁是跑步前进。其实啊，这西了胡同到东华门并不远，说既然这么近的话，为什么要带出来这么多卫兵呢？一来袁世凯要摆一摆威风，那是啊，当朝一品总理大臣呢，不单袁世凯坐在马车里边神气十足，袁金彪骑在大白马上边那也是耀武扬威呀。就连地下跑的这些卫兵一个个挺着胸脯撇着嘴，那神气劲儿大了。二来呢，昨天晚上府内发现了刺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今天能不多加小心吗？出了西了胡同，走丁字街，来到东华门，袁金彪还有那2位马寻赶快下马，他们就不能再骑马了，牵着马在马车后边跟着步行。等来到景运门的门前，刘2一拽缰绳，马车停稳喽。袁金彪赶快上前拽开车门，把袁世凯扶下了马车。袁世凯步入景运门，袁金彪带领这些卫兵在景运门外边等候着。袁世凯进了景运门以后，先来到西执事房，功夫不大，有太监叫起儿，通知袁世凯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他。袁世凯这才奔往养心殿，他走得这慢呢，马上就要见到隆裕太后了。隆裕太后一旦要问起来劝说皇帝退位之事，我应当以何言辞答对呢？如果隆裕太后要是跟我一哭，我可怎么办呢？说什么我也不能落下一个逼宫的骂名，到时候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就这么办。心里边想事儿，不觉来到养心殿的门前，旁边有太监是高挑连龙，袁世凯赶快把头一低，手捧朝珠掐住了兽头，步入养心殿。龙

太后今天是在东暖阁召见的。袁世凯走进养心殿以后，唰往东这么一转身，就在他一转身的功夫，眼皮稍微往上一挑，用这个余光往这东暖阁里边一扫，哟，他发现呢，不单隆裕太后等着他呢，连那个六岁的溥仪皇帝也在里边坐着呢，今天是孤儿寡母一块儿召见他。今天的事情可不大好办呢、啊、既然进来了就得往里走啊。袁世凯必然是狡猾多变呢、啊、到了这个时候，啪啪把这两个马蹄袖子往下这么一甩，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对心，显着是毕恭毕敬，蹭蹭往前紧走了两步，走进了东暖阁，来到桂簪这儿，双膝跪倒，是纳头便拜：“臣袁世凯，恭请太后、皇上圣安。”隆裕太后看了看他，哎，这隆裕太后啊，是未曾说话先叹气。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又哭了大半夜，没想到我大清朝260多年的江山，现在要让我们退位了。嗨，这是从何谈起呢？是越想心越窄。说实在的，他是又想见袁世凯，又怕见袁世凯。想见袁世凯呢，是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怕见袁世凯，万一袁世凯说了，就是想劝说两宫退位，我可怎么办呢？现在袁世凯已经跪在他的面前了，哎，所以未曾说话先叹气。袁世凯一听，隆裕太后怎么先叹气呀？这甭问呢，准是昨天奕匡进宫以后说的言辞比较激烈，隆裕太后她伤心了，所以她才叹气。我听她问我什么？哎，袁世凯，臣前些日子不是冯国璋、段祺瑞他们联名通电，说是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我还拨下去内躺银80000，不是要和南方打仗吗？怎么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太后，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联名通电，确实是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臣已经将内躺银80000解往军中，作为军饷，是要与南方革命党决一死战。不料战局突变，革命党派出六路北伐大军，来势凶猛，他们占固镇、取宿州、克徐州，张勋、倪嗣冲等人又节节的败退，现在陕西、山西也战事分歧，臣实在是无兵可派。太后，这仗实在是打不下去了。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朝饮， 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头一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

0: 得利，出自《战国策·燕策二》，说的是玉鸟跟河蚌，你不让我不让你，结果被渔翁啊双双抓走了，比喻双方相持不下，是第三者从中得利。第二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出自刘向的《说愿正见》，意思是螳螂正要捉蝉呢，却是不知道黄雀在后边正要吃它呢，比喻目光短浅，只想到算计别人，没想到别人正在算计他。成语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魏策》，说的是想往南边去，但是呢车子却向北行，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谁都听过，谁都会讲。当年的纵横家苏代就是用这个故事说动了赵惠文王。苏代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赵惠文王讲这个故事呢？
0: 苏代啊，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这两个人还有个弟弟叫苏厉，兄弟仨是出身不怎么好，但是却靠着嘴皮子闯出了一片天。苏秦出名比较早，他师从鬼谷子，主张合纵，出师以后成功游说六国，签下了联盟合约，就在这事上出了大名。这个人虽然嘴皮子了得，这命啊却不怎么好，最终被人陷害，当街五马分尸，死的那叫一个惨烈。苏秦去世以后，在家种地的苏代开始刻苦钻研纵横之术，打算继承哥哥的旧业。他放眼天下，选中了燕国去投奔。那苏代为什么要去投奔燕国？人家呀也是有自个儿的考量的。当时燕国和齐国是死对头，两国是明争暗斗，你打我，我打你的，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燕国又是七国当中实力最弱的一个，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就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你想要对付人家那也是有心无力。苏代知道燕王正为这事儿啊头疼呢，就瞅准机会投上了自个儿的简历。燕王一听说啊有人能给自个儿出谋划策，就连忙召见了苏代。两个人见面之后，苏代就对当前的局势做了一番深入的分析，还根据燕国的基本国情给燕王支了一招，让燕王派一位公子去齐国做人质，重金贿赂齐王的亲信，从中离间，让敌人自个儿土崩瓦解。燕王觉得这主意不错呀，就认准了苏代是个人才，给了他丰厚的待遇。按说这个苏代应该感激燕王的知遇之恩，就帮着燕王励精图治，没想到苏代反而帮着自个儿的亲家，也就是当时的国相子之篡取燕王之位，巧言令色，蛊惑燕王。这燕王也是一缺心眼的主，没多久哎，就让人得逞了。他公开举行了禅让仪式，把王位就让给了子之。这一下燕国的太子不干了，燕国国君的宝座本来是我的呀，怎么可以让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呢？于是太子联合亲信攻打子之，这一眨眼的功夫，这燕国就乱了。守在一旁的齐国趁机就攻破了燕国，可怜那位燕王快禅位的美名还没有享受几天呢，就惨死在战乱之中。也多亏了其他的诸侯国联合起来给燕国帮了把手，这燕国才得以免于亡国之祸。苏代看着燕国乱了，就赶紧溜之大吉了，这个呢也成为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污点。没过多长时间，苏代再次回到燕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赵王停止发兵，为自己的人生添了点彩。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 绘声绘色，谋士苏代怎样点醒赵王？深入浅出，年轻大臣如何说服吴王？
0: 燕王哙去世之后，燕昭王成了燕国之主。流亡宋国的苏代听说燕昭王继位了，就给燕昭王写了一封信，这字里行间呢，有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也有对燕国的深切。

燕昭王读了信，心想：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燕国报仇雪恨，还得需要懂形势的人才啊。于是燕王又把苏代给请回燕国了，拜为上卿。这一回，苏代不负燕王的期望，帮着燕国出了口恶气，逼得齐王丢掉王位，流落他乡。这战国的形势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燕国这边刚刚消停，赵国那边传来消息，准备要攻打燕国了。燕王一听，赶紧的派苏代出使赵国。苏代临危受命，就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他来到了赵惠文王面前，对于赵国准备出兵这事儿啊，他只字不提，只给赵王讲了一故事。这故事说的什么呀？就是咱们前面那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苏代说呀，我这次出使赵国的时候，经过易水河畔，就看到了一只河蚌，张开了蚌壳，在河滩上晒太阳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鹬的水鸟就走过来了。这家伙肚子正饿着呢，又正好就看见了晒太阳的河蚌。河蚌那肉是鲜嫩肥美啊，让鹬鸟是垂涎不已。他就赶紧跑到蚌身边，伸出长嘴就去啄这个蚌肉。河蚌可吓坏了，急忙合起两片蚌壳，就像钳子一样，把鹬鸟的长嘴就紧紧地夹住了。鹬鸟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想把这嘴巴拽出来，可是河蚌却是死死的不肯松开。就这样，鹬蚌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比明天不下雨，两天得晒死你。河蚌也不甘示弱，他对这鹬鸟说了，说：嘿，我还偏偏得较这个劲了，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两天就得憋死你。好嘛，这鹬鸟和河蚌就死死的纠缠在一块儿了。这个时候正赶上一个渔夫走过来了，一伸手，得嘞，把他们俩全都抓走了。故事讲完了，苏代话锋一转，听说赵国准备进攻燕国，如果真要打起来的话，燕赵两国相持不下，准是一场持久战。我担心强大的秦国会像渔翁那样，趁机把赵国和燕国来个一锅烩，希望大王您呢慎重考虑呀。听了苏代这番话，赵惠文王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想想还真是后怕。他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攻打燕国的决定。就这样，一则小小的寓言故事化解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故事啊，也告诉我们，亲朋好友和友好的邻邦都应该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团结一致，争取和平，那才是上策。要是互争互斗啊，弄得两败俱伤，最后啊，谁也捞不着好果子吃。好，接下来啊，咱们说第二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出自刘向的《说苑正谏》，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国王寿梦想要攻打楚国，他刚把自个儿的想法提出来，就遭到了大臣的集体反对。大伙儿都说：“大王啊，咱们吴国根本没有实力挑起战争啊，应当是养精蓄锐，等国富民强之后再做开疆拓土的打算。”吴王一听挺不高兴的，他厉声说：“本王主意已定，谁再废话，绝不轻饶。”大臣们见吴王一意孤行，就谁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生怕吴王那邪火发到自个儿身上，就惹火烧身了。当时啊，有一位年轻的大臣，他想找机会再劝劝吴王。有一天啊，这位大臣带着弹弓子就早早来到后花园，打算趁着大王来花园遛弯的时候跟他聊上两句。但是能不能把他说通了，这自个儿心里也是没底。就在这个时候，大臣无意看到了树上啊，一只螳螂正在捕蝉呢。他心里是灵光一闪，立刻有了主意。没过多久，吴王出场了，他看到了花园里有一位大臣手拿弹弓子，哎，正认真地看着什么呢，就连这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心里挺好奇，过去就问说：“你干嘛呢？这是这么专心看什么呢？”大臣假装又刚回过神啊，就赶紧施礼道歉说：“大王，哎，您往树上看，那儿有一只蝉，只顾着喝露水呢，却是没有察觉有一只螳螂啊藏在他的身后，正想捉

0: 可这螳螂也没想到自个儿身后还有一只黄雀，这个黄雀正准备对他痛下杀手。咱们再看那黄雀，他只顾着看螳螂，却不知道我的弹弓子已经对准他了。蝉、螳螂、黄雀都只看到自个儿眼前的利益，却没有想到自个儿身后这大大的危险呢。吴王听了这话是恍然大悟，就此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由此而来。他告诉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三思而行，不能只顾眼前不计后果。
1: 小故事里面含着大道理，赶到事儿上还能发挥大作用。他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也能把复杂的关系表达得简单明晰。成语南辕北辙也是如此，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故事讲明了道理呢？
0: 成语南辕北辙出自战国策魏策，辕本来就是车体的一部分，就在这儿就代表整个车辆了。辙呢，就是指车轮子压出来那痕迹，它指的是道路。原本想要去南边，可是车子呢却往北边走了。这个成语用来比喻做事情是背道而驰，想的事儿和做的事儿全给拧了。这一段故事最早出自一个名叫季梁的谋士口中。季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名大夫，有一天他奉命出使赵国，刚刚走到半路就听说魏王要出兵攻打赵国了。季梁一听就急了，心想这还没到赵国两国就打起来了，那我去赵国岂不就是去送死吗？再说按照魏国目前的实力，这一战可是并没有太大的胜算呢。如果战争时间耗得太长，那魏国也就没救了，那还不得让其他的诸侯国照死里欺负呀。这个时候攻打赵国实在是下下策呀。想到这儿，季梁赶紧调转马头回到魏国，他衣服也顾不得让换啊，脸也顾不得洗，三步并作两步进宫去见魏王。魏王看他风尘仆仆就赶回来了，觉得哎挺奇怪的，问他，你不是说要走上一段日子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季梁呢并没有开门见山的说自个儿回来的原因，而是不紧不慢的说道，事情啊并不算特别急，我是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奇怪的事儿，想尽快告诉大王，所以就赶紧回来了。那么季梁要说的怪事儿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1: 南辕北辙，一则故事怎样讲明大道理，发人深省，一篇寓言如何四两拨千斤。
0: 季梁啊告诉魏王说自个儿在太行山脚下看见一辆马车由南向北的行驶，乘车人告诉他说是准备到楚国去。季梁听了以后觉得不对呀，因为乘车人的方向完全走错了。他就问那个乘车人说，您到楚国去为什么不朝南走，您反而向北边走啊，难道你不知道楚国在南边啊？那个人啊指他那个车辕上的马就说，你不用担心啊，我的马跑得快极了。季梁说，你那马跑得快有什么用啊，你的方向搞反了。那位乘车的人呢又指着身边鼓鼓囊囊的口袋说，不怕，我呀带着充足的路费呢。季梁是越听越糊涂，就接着说，你路费多又有什么用啊，这个呀它不是去楚国的道啊。那乘车人还是不听啊，又指着马夫说，我这个车夫啊驾驭技术特别好，何愁走不到楚国呢？听到这儿季梁知道自个儿遇上一糊涂虫，就再劝也没用了，就只好叹了口气说，哎，你这些条件再好啊，如果搞错了方向，这一股劲儿的朝北边去，那也只能是离楚国越来越远呢。那个人呢不再答话，还是朝北边走了。故事说到这儿啊，这魏王也觉得好笑，说天下怎么会有这么个糊涂虫啊。季梁说，这样的糊涂人呢不光赵国有，咱们魏国也有。眼见着魏王有点懵，季梁就直言劝道，大王啊， 您的志向是要建立强国，成就霸业，可是这无缘无故的出兵去攻打赵国，这种行为实在是太不理智了，必然遭到赵国和天下人的强烈反对。那么大王称霸天下的愿望怎么能够实现呢？这种不义的举动越多，离大王的目的也就越远。这个正像那个乘车的人，明明想去南方的楚国，却驾着马车呀一路向北，这其中的道理那是一样的呀。听到这儿，魏王终于懂了，立马下令撤销了攻打赵国的计划。上面咱们说了三个故事，都是谋士们讲故事劝君王，他们用故事让话题变得轻松，用预言引发君王的沉思，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正是预言故事含义深，劝解君王如有神，世上多少干戈事，妙语点拨解纠纷。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那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 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孝霄：
5: 一般的水绣海水浆叶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海水浆牙，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5: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迎手、甲胄、马具、宫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6: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5: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工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8: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7: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

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

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

0: 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播放的戏曲故事是京剧优秀剧目《打渔杀家》。《打渔杀家》这出戏是京剧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剧目。这个戏本来是《庆鼎珠》当中的两折，又叫做《讨鱼税》，是几乎所有有名的老生和花旦都会演的折子戏。那么今天我们为您播放的是其中的一折《打鱼》。您即将欣赏到的这一折戏曲当中的萧恩一角，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余奎志扮演的。余奎志曾经于1989年荣获第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3年荣获梅兰芳金奖。他在继承传统京剧唱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声乐在气息运用和发音位置上的科学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收放自如、高低不限的演唱风格，被誉为最具票房魅力的青年文武老生、中国第一老生等等。这折戏当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萧恩的女儿萧桂英，是由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李胜素扮演的。李胜素是京剧界领军当红的名角，他不仅是1987年首届 CCTV 全国青京赛金奖得主，还是第1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同时啊，他还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李胜素的扮相非常俊俏，音色呢是圆润优美，唱腔甘醇有味，表演洒脱，有大家的风范，颇得梅派的神韵。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以上二位名家领衔主演的剧目《打渔杀家》。话说梁山好汉接受朝廷的招安之后，大小头领都被授予了官职。阮氏三雄的阮小七儿因不愿意与那些贪官污吏们同流合污，毅然辞去官职，带着女儿桂英回到故乡一带，找了一个僻静的渔村，改名为萧恩，重操打鱼的旧业，过起了自食其力的隐居生活。这一天，曾经同在梁山结拜的好汉李俊带着朋友倪荣云游到此地。
2: 传达南山报，奉替江龙我李俊
3: 三卷毛虎泥荣，
2: 先帝请了
3: 请了，
2: 看今日天气晴和，你我弟兄去至江边游玩一番，不知先帝意下如何？
3: 就依兄堂情。

这天，肖恩与女儿驾着小船到江上捕鱼，无奈啊，这一阵儿遭逢天旱，一连几个月没有下雨，天旱水浅，这鱼儿呢也是不肯上网。父女俩辛苦了一天，也没有捕上多少鱼来。桂英见爹爹累的是腰酸腿疼，想到爹爹这么大年纪还在为生计奔忙，忍不住心疼起来。又回想母亲早亡，父女俩艰难度日，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肖恩劝慰了女儿几句，把船停靠在了岸边的柳荫下，吩咐桂英准备酒菜，自己要喝几杯解解疲乏。

0: 弟年迈，这胡下生意不做也罢。
1: 本当不做这胡下生意，你我妇女拿什么做人呀？
0: 苦命的你，
1: 儿啊，不要啼哭，将船摇在流音之下，凉爽凉爽。
0: 遵命。

0: 儿啊，为父打了几位仙女，我儿将他烹制好了，为父要饮酒。
1: 遵命。
0: 待我两双两双。
2: 这时李俊和倪荣来到了江边，看见一只小船停在江边的柳燕下，船头上一位打鱼的老汉正在饮酒。仔细一看，哎，那老汉呢，十分的面熟，好似老友肖恩的模样。于是呢，就上前冒昧的叫了一声。肖恩认出了那个人是李俊，赶忙站起来招呼他们上船来叙一叙。

0: 他心地，看小舟之上好像小熊模样，你我弟兄毛叫一声，
1: 毛叫一声，
0: 喂，小熊，小熊，
2: 大弟弟，岸上有人唤你，
0: 有人唤我，带我看来，是哪一位？
1: 小熊，
0: 哦。原来是李贤弟，
1: 真是
0: 干么要到小船走走，
1: 正要到舟中走走，
0: 待我与你打了佛手，
1: 有劳小兄。

0: 一事，
1: 此乃卷帽花泥荣心地巾帼枭雄。
2: 是，
0: 待我试试他的履历如何。
3: 啊，枭雄。

0: 何人？
1: 小女贵英多大年纪，一时鲁肃
0: 愚配人家，
1: 有了人家了，
0: 但不知是哪一家。
1: 花荣贤弟之子，名唤花凤春。
0: 哦，倒也门当户对，告辞。
1: 慢来慢来，与兄打了几位仙女，你我弟兄就在船头之上畅饮几杯，
0: 到此就要讨饶。
1: 家弟兄何吃此言？儿啊，取酒来。
2: 嘿。

0: 啊，二位贤弟，
1: 小兄，
0: 与兄作者火下生意，记得是干旱儿子。
2: 有人提起干旱儿子呢？
0: 不敢设法，尽酒三杯。
1: 贤弟记下了，
3: 记下了，
0: 请
1: 停
3: 干。
0: 你反了酒令了，
3: 哎呀，罚我三杯呀，
0: 酒三杯。
4: 三个人正喝得尽兴时，岸边来了当地土豪丁禹谢派来收鱼税的丁郎。其实啊，这丁府也并没有正当的权利收取杂税，但是凭借与县太爷勾结，经常是欺贫凌弱，鱼肉百姓。丁郎装腔作势地向萧恩讨税，只是李俊和倪荣却看不过去了，于是将其骂跑。
5: 离了家下来到河下，大湖船小湖船，一石二只踩两船，我也不知道哪是萧恩的船呢。哎，我呀叫他一声，我说萧恩呐，萧恩，
6: 萧兄，
5: 萧恩，
6: 岸上有人唤你，
5: 萧恩，
6: 二位贤弟再饮几杯，
2: 留一口了，
5: 萧恩，看着点，萧恩。嘿，你瞧他的磨蹭啊，
0: 是哪一位？哦，原来是丁郎公。
5: 不错，是我呀。
0: 到此何事？
5: 催讨鱼税银子来了。
0: 丁郎公，你来看，这几日偏寒水浅，鱼不上网，该日有了银钱送上府去就是。
5: 你瞧见没有，我就知道你是这套，来一趟没钱，来两趟没钱，想着点，有了鱼税银子，给我们爷们送他上去。
0: 我要与他，
5: 别让我一趟一趟的跑，跑坏了一双鞋，回来，哈哈，出来挡号去了啊！回来，回来了，什么事儿？
0: 我来问你，你是做什么的？
5: 催讨鱼税银子的。
0: 可有圣上之意？
5: 没有。
0: 虎符的公文
5: 也没有。
0: 因着何来？
5: 本县太爷当堂所断。
0: 可是那吕子秋，
5: 你要叫太爷
0: 回去对他言讲，鱼税银子免了便罢。
5: 那要是不免呢？
0: 日若不免，大家之上撞出于俺，有些过不便呢。
5: 哎呦，我说变不变的，你叫什么呀？
0: 混江龙李俊。
5: 哦，混江龙李俊就是你呀，小子，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我还告诉你说啊，
0: 我要
5: 十里地没有碰不见亲，
3: 我也直服他
5: 亲，不就是你吗？
0: 我要与
5: 他亲，滚了回来！呵呵呵，好大嗓门啊！什么？滚回去？不能由着你。我爬回去。回来了，什么事儿？
3: 做什么的？
5: 催讨鱼税银子的。
3: 我有圣上之意？
5: 没有。
3: 虎符的公文
5: 也没有。
3: 凭着何来？
5: 本县太爷当堂所断。
3: 敢是那吕子秋？
5: 你要叫太爷
3: 回去对他演讲，鱼税银子免了便罢。
5: 那要是不免呢？
3: 日若不免，大灾之上撞着于俺，俺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剜他的双眼，泡烧酒喝。
5: 我说你这么厉害，你叫什么呀？
3: 卷毛虎倪荣，
5: 哈哈，卷毛虎倪荣。

0: 是你呀，
1: 啊，小子，
0: 我找你不是一天半天了。
1: 杨三阳，
0: 哎，肖恩内，你把他拉住了。
1: 杨三阳，
0: 跟我好跑。
1: 哎，王盆的影。
2: 李俊和倪荣不理解肖恩为什么甘愿受这般委屈，询问之下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于是分别赠给了肖恩白银和米面，并承诺等他的女儿桂英出嫁的时候会奉送彩礼。肖恩对女儿感慨朋友的仗义疏财，二人一同摇船回家。
3: 贤弟，不要与他置气呀。
4: 小兄，
3: 为我这等懦弱，他们的人多，
4: 你我弟兄人也不少，
3: 他们的势力大呀，
4: 欺压你我弟兄不成，
3: 这就难讲话了。
4: 小兄，
3: 余下的生意不做也罢，本当不做这火下生意，只是囊中惭愧呀。小弟怎饮食粮，
4: 小弟送米食单，
3: 与兄愧临了，
4: 告辞了。

0: 前的满洲弟兄不愿送了，这才是我的好朋友
1: 啊。二弟弟上船来吧。哦，
0: 来了。而问的就是人他
1: 真是
0: 二

0: 朕那是佛尼大狱在火下，
1: 下聘那怕人小子，
0: 看看不就红日落，
1: 一论明月照不挂。
2: 再说这丁郎，丁郎逃回丁府之后，立即把去萧恩那里催讨余税银子遭到抢白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丁员外听罢勃然大怒，当即决定再派遣院内的教师爷带人前去收税，顺便打探一下底细。
0: 家有千担两千仓并后仓，不离陈员外，可算富豪了。先生请坐。
3: 员外请坐。
0: 啊，先生。
3: 员外
0: 也曾命丁郎儿去至河下催讨雨水银子，偏讨这般时候还未见到来，
3: 想必来也。离了河下来到家下，这俩小子气坏了我了，混账王八蛋，员外爷先生。
0: 怎样的讲话？
3: 我骂他们呢。
0: 命你催讨雨水银子怎么样了？
3: 我到了那儿，萧恩说得好，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给咱们爷们儿送上府来。
0: 话倒是两句好话呀。
3: 是啊，好话不是。我刚要走，出来个大高个，长着三撇黑胡，他叫我回去。
0: 回去于则甚？
3: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0: 催讨雨水银子。
3: 可有圣上旨意？
0: 无有。
3: 户部的公文
0: 也无有。
3: 那么凭着何来呢？
0: 恩贤他也当堂所断，
3: 敢是那吕子秋。
0: 要叫太爷。
3: 那是他说的，他说雨水银子免了便罢，要是不免，大街之上撞着您可有些不便呐。
0: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这个混世虫啊。
4: 干莫是混江喽。
3: 不错，就是那小子。
0: 先生记下了。
3: 我刚要走，又出来个大高个，长得跟那花鸡蛋似的，叼着一嘴两毛硬子，他说呆滚回呀来。
0: 你可曾滚了回去？
3: 您想啊，我在您这府门头上当差，吃的您吸的拿着您干的，我要是滚回去，岂不抓了咱们爷们的锐气了吗？气得我呀是落胳膊挽袖子。
0: 怎么样？
3: 我爬回去的。
0: 嘿嘿，什么东西？
3: 他也是那套，雨水银子免了便罢，要是不免，大街之上撞着您，他要扒您的皮，抽您的筋，剜您的双眼，他泡烧酒喝。
0: 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什么？这个辣了骨啊。
4: 干莫是捐帽户。
3: 不错，就是那小子。
0: 先生记下了。
3: 是。
0: 顺儿姐。
4: 且慢。顺叫火王。
0: 与那萧恩辩理。
4: 细碎小事我来办理，员外亲至后面。
0: 有劳先生。
4: 好事。
3: 丁郎官
4: 有，有请你家教师爷。
3: 是，有请教师爷。
5: 咱们什么事啊？
3: 葛先生请。
5: 葛先生请我们什么事啊？
3: 你家师傅呢？
5: 好条件呢。
4: 有请你家师傅吃来。
5: 等着。有请师傅。好吃好喝又好酒，听说打架我先跑。侯端
6: 啊，
5: 什么事？
6: 葛先生请。
5: 葛先庆咱们爷们什么事
3: 啊？教师爷。
5: 嗯，半乐，葛先生
3: 啊，
5: 请我们爷们什么事啊？
3: 教师爷有所不知，我们丁郎儿催讨雨水银子，不想被那萧根暴打了一顿，烦劳教师爷辛苦一趟吧。
5: 哎，我说葛先生
3: 啊，
5: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护院、催讨雨水银子的这段，管得不着。
3: 啊，教师爷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呀。
5: 怎么着？就这一次，
3: 哎、
5: 下不为例。
3: 哎，是是是是。
5: 好，套车去。
3: 套车，干么事拉银子回来？
5: 废话吧，拉不回银子了，还不把我们爷们拉回来吗？
3: 去走了，去走了。
5: 去吃这块骨头。同志们
6: 啊，
5: 这两天都练了没有？
6: 练了。
5: 好，跟师傅找肖恩去，走道别闲着，捡点鸡毛。
6: 干什么呀？
5: 臭肚胆大，走着。
6: 走着。
2: 这头的肖恩因为前一天喝了许多酒，就一直在家休息。刚刚睡醒，女儿肖桂英端来清茶与父亲醒酒。肖恩看见女儿整日里都是渔家女的打扮，就数落起女儿桂英来。

0: 为父怎样知府于你，不叫儿与家打扮，怎么偏偏这样的打扮呢？
1: 啊，爹爹，女儿生在玉川，长在玉家，不叫儿与家打扮，是怎样的打扮呢？
0: 不遵父命，就为不孝啊！
1: 爹爹不要生气，从今以后女儿改过就是。
0: 这便才是。
2: 正值萧恩和女儿在家说话的功夫，丁府的大教师带着众徒弟来到了萧恩家门前。其实啊，丁府这个大教师也是怂人一个，平日在府上只为混口饭吃，这样的人去老英雄家讨税，想必是笑料百出。他见到萧恩之后，软硬兼施，但是都不奏效，于是就壮着狗胆，想要叫手底下的人们一起动手。
3: 好，师妹，别走了。
4: 怎么了？
3: 到了，
4: 到了，
3: 到了，
4: 到哪儿了？
3: 到萧恩的家了。
4: 到萧恩家了。
3: 啊，
4: 这么会儿到了？
3: 到了吗？
4: 哪儿啊？
3: 就这儿，
4: 就这儿，
3: 就这儿。
4: 我瞧瞧，
3: 您瞧瞧，
4: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3: 那就回去呀、啊！
4: 白来一趟。
3: 怎么了？
4: 没在家。
3: 怎么没在家呀？
4: 关着门呢。
3: 师傅，关着门在家，锁着门没在家。
4: 嗯，有理。好，我再瞧瞧。
3: 您再瞧瞧，
4: 我再瞧瞧，我再瞧。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3: 回去回去，
4: 我说没在家就是没在家。
3: 怎么呢？
4: 房上晾着网呢。
3: 师傅，晾着网没出去打鱼，更是在家呢。
4: 晾着网更在家呢。
3: 更在家呢。
4: 哦，哈哈，有理。好，叫门去。
3: 谁呀、啊？
4: 你呀、啊？
3: 我
4: 啊？
3: 我不去。
4: 怎么了？
3: 没学过呀。
4: 嘿，叫门还用学吗？
3: 没学过。
4: 呵，你看这块骨头，这叫门有什么呀？谁学？
3: 瞧师傅的
4: 吧，嘿，叫门也瞧师傅的，
3: 瞧师傅的吧。
4: 呵，你这你干什么来了？这叫门有什么？叫门这不是过去就，哎呀，是这儿吗？
3: 没错，就是这儿。
4: 不是叫错了门，不好意思。
3: 没错，就是这儿，
4: 就这儿，
3: 就这儿。
4: 那我要叫门了，
3: 你叫吧，
4: 我可要叫门了，
3: 叫吧，
4: 我要。
5: 萧恩，
4: 萧恩，
3: 师傅，大点声啊！
4: 什么？
3: 大点声！
4: 大点声！
3: 啊，
4: 叫他听见，闹着玩的吧？
3: 原叫他听见呢，
4: 原叫他听见
3: 啊！
4: 你早说话呀！
3: 也不晚呢。
4: 脱了，
3: 脱了，
4: 利落利落，
3: 利落利落。
4: 哼，叫门有架子啊！要这架子，
3: 好架子，
4: 这叫拦门式。萧恩要敢出来，上一拳，底一脚，他就得躺下。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我常死不知该。

0: 师傅，你怎么有点哆嗦呀？
1: 我得出去日
0: 了。你别哆嗦呀！
1: 过来，
2: 这儿
1: 小温出来了
3: 啊，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
0: 啊！
1: 我瞧瞧，
0: 您瞧瞧，
1: 我瞧瞧，
0: 您瞧瞧，
1: 我糟了头子，
3: 糟了头
0: 子！人家问是谁呢？
1: 是谁呀、啊？
4: 是我，是我，是我！
3: 你们是哪里来的？
4: 丁府上来的。
3: 哦，原来是丁府上的教师爷。
4: 完喽！
3: 哎呦该日有了银钱送上府去就是，何劳教师爷你来？
0: 哎呀，岔了气了！哎呦，肉，有点神呐，您倒是。
4: 嚯哦，这老头子
0: 啊，
4: 会点穴
0: 哦，
4: 你们可得留神呐，
0: 留着神呐。
4: 小恩，你说什么？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给我们爷们送上府去。嘿嘿，你这两句话别人来就算打发了，今儿叫谁我来，任凭你怎么说，摆平你怎么说，善会书里算的白说，你总得拿鱼帅银子在。
3: 何老教师爷你来。
0: 哎呦
4: 这老东西
0: 啊，
4: 会点穴、
0: 哦，
4: 你们可得留神
0: 着、
4: 啊，
0: 留着神呐、啊，留着神呐、
4: 啊。赵恩，你说什么？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银子给我们爷们送上府去。嘿嘿，你这两句话，别人来就算打发了，今儿叫谁我来？任凭你怎么说，摆平你怎么说，善会书里算的白说，你总得拿鱼帅金子再来。
3: 旁人来了无忧，教师爷你。来了么？
4: 预备下喽！
3: 越发的，我有了。
4: 我就知道你有这招。嘿，瞧师傅躲得多好！
0: 还是师傅
4: 加了字儿了啊？带着没有？
0: 带了，
4: 拿过去。马蹄形，
0: 马蹄形。
4: 小汉，要银子不给，见过这个没有？
3: 朝廷王法叫他何用？
4: 什么朝廷王法？你老了怕你活不长，给你打的簸箕锁带上吧。
3: 哼！
4: 哎呀！不要紧，没砸着。
3: 没砸着了就。
4: 哎，过来。
0: 干什么呀？
4: 把那个捡回来。
0: 啊，我
4: 啊，
0: 我不敢。
4: 什么？
0: 我不敢。
4: 你不敢？呵呵，你可真说得出口来。这有什么？这不是过去就这么一。你去给我捡过来不就得了吗？
3: 我不敢。
4: 谁去？
3: 乔师傅的。
4: 这也乔师傅的？
3: 乔师傅的。
4: 你还咬上了你这去。乔师傅的。这有什么呀这个。小恩呢，你见个稀稀罕吗？一个家雀俩脑袋在那儿呢那儿呢那儿呢飞了。那儿呢。有力使力，无力使智。
3: 哎，
4: 锁上拉着走啊！
3: 拉着走，
4: 小恩，要银子不给，叫谁？我要锁你。
3: 曾某，儿要将锁。
4: 将锁，
3: 如此你就锁我。
4: 走！哎，拉谁走啊？锁师傅拉着走嘛？
0: 急劲儿了，
4: 都脱了皮了。谁拿来的？
3: 我拿来的。
4: 没有。这还得用点软功，
3: 用点软功。
4: 哈哈哈小德，哎呦，要说您在江边上也不是一半年了，真把您锁了拉走，您的脸上不好看呢。再说了，我们爷们儿奉命差遣，干不由己呀、啊。 您跟我们爷们儿辛苦一趟见着我们王爷，这点银子要不要在他给不给在您，我们爷们儿交差没事，您瞧怎么样啊？
3: 话嘛倒是两句好话，
4: 嘿嘿，有好话就好办事，
3: 可惜您儿大爷我有功夫。
4: 二大爷，这老家伙软硬不吃，
2: 软硬不吃，
4: 练了没有？
2: 练了。
4: 好，咱们讲打
2: 打。
4: 小坤，要你这么给，叫你走一趟，你又不去，瞧见没有？叫鞋带的人多，我这是要讲打。
3: 二要讲打，
4: 要讲打。
3: 哎呀！

0: 饱汗幼年间拼舍打架，儿童小孩子穿心狭隘盼新年的一般，如今老了我打不动了我。
1: 嘿嘿，是多少偏斜呀、哎、小妹你说什么？您幼年间听说打架如同小孩子穿新鞋盼新年的一般呢、啊、叫谁听说打架好比耗子要舔猫的鼻梁骨，我都要作死。
0: 怎么当真要打？
1: 当真要打？
0: 果然要打，
1: 果然要打。
0: 哇哇待老汉将衣帽放置家中，打过羊儿与你们见识见识啊。
2: 肖恩见大教师来者不善，想必呢这场架是非打不可了，于是脱下外套帽子，决定和他们比划比划。肖英雄肖老壮士智勇不减当年，三下五除二将众家丁赶跑，只剩下了教师头一个。

不用你七枪冒火，就是因为我打你个白。

好比出山虎，独自一个；教室也好比打猎的，我单打你这个死老虎。

0: 呦，师傅，
1: 打打打打打打，
2: 别打了。
0: 怎么了？有人出来给了了？
2: 哪有那事啊，人家骂上了。
0: 骂骂咱们什么？
2: 骂您是奴下奴，没有我们哥几个什么事儿。
0: 别介呀，你们是我的徒弟，得沾点嫌疑啊。
2: 没有什么事儿，
0: 你们都会宅。我问他，
2: 问问
0: 肖恩，你骂我们是奴下奴，可惜呀，不是你们家的奴。这么着吧，你要禁得住我三羊头，鱼水银子不要，带着徒弟们一走，你瞧怎么样？
3: 满身是根三羊头，就是根三高头。
0: 哎，你怎么说话你？
3: 你根大爷伙计呀！
0: 哪有功夫？好，你站住了吗？
4: 教师头求肖恩放他回府，肖恩要求与教师头切磋来领教领教他的武艺。可这个教师爷本来也是个骗吃骗喝的来路，没什么真本事。肖桂英也拿着竹板上来痛打狗腿子大教师，打跑了丁府的爪牙。肖恩知道丁员外绝不会善罢甘休，决定去县衙状告丁府私收杂税，希望能讨回个公道。
0: 哎呦，得了二大爷，徒弟们您都打发了，就剩我一人了，咱们爷俩早晚见您呐。哎，
3: 你是丁府上的教师爷。
0: 哎呦呦呦呦，什么教师爷，您别骂我了。得了二大爷，
3: 定有本领呐。
0: 哎呦，有什么本领啊，我是马勺的苍蝇混饭，您饶了我得了啊。
3: 老汉要领教领教。
0: 哎，领教什么呀？得了得了，您饶了我得喽。
3: 一定要领教。
0: 呵，一定要领教。我还告诉你，没三门四门斗的不能当教师爷。我练过大十八般武艺，小十八样兵器，拳脚式软硬的真功夫，你说哪样？
3: 你要怎样？
0: 怎么样？我哪样也不行啊。得了二大爷，您饶了我得了。
3: 方才你撞了老汉三羊头，若经得住我三拳头，就放而过去呀。
0: 还蹦子，您跟我一般见识干嘛呀？得了，您饶了我吧。
3: 一定要打。
0: 呵，一定要打，
3: 一定要打。
0: 我还告诉你，打人会打，挨打会挨。你靠后。
3: 你要怎样？
0: 我运气。
3: 你还会运气？
0: 瞧着吧你啊。
3: 运好了无忧。这里、啊、
0: 哎呦二大爷，打就得了，别戳呀，全泄了气了，还得重来，您靠后吧。哎，白运了。哎，
3: 运好了无忧。呸，找打。
0: 哎，二大爷不要这个喽。
2: 找打。
0: 一个的吗？
5: 弟弟，女儿打得可好？
3: 打得好，只是打出火来了。
5: 这便如何是好？
3: 那则回去岂肯甘休，待为父去至县衙讨他一个冤了告。
5: 弟弟，他家实力浩大，人耐了大。
3: 小孩子懂得什么？去为父的衣帽过来。
5: 是。弟弟早去早回，
3: 好好看守门户，为父请缨。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以上就是京剧打鱼杀家的第一折打鱼。第二折杀家主要讲的是萧恩来到县衙，没想到县官早已经与丁府勾结，打了萧恩四十大板。萧恩回到家中，咽不下这口怨气，大发英雄神威，于是决定重拾宝刀，带领女儿一起去丁府。二人以献宝珠的名义夜进丁府，杀了土豪全家，然后便隐匿江湖。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们，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打鱼杀家，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你我冤仇深似海。想要我成亲，呵呵。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了。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2: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

0: 是，走，咱家里去。
1: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

0: 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等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

0: 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1: 春花，
0: 没事儿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

0: 天冷了，来，快穿上。
1: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2: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3: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5: 爸，爸，你咋了？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0: 出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0: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哎呦，
2: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0: 出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
4: 我再和大家。

0: 一体对接，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 扫个码就行是吧？
2: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4: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4: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4: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4: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4: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4: 嗯，
5: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4: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4: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4: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4: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4: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4: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4: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5: 刘叔叔好。哎
0: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千金大小姐周静元指名点姓要让沈怀护送自己回家。狄仁杰先是一愣，但是狄仁杰马上啊就明白了，怎么这个姑娘啊可能是心里头喜欢上了沈怀了。于是狄仁杰笑着就对沈怀说了，沈怀呀，那你就跑一趟吧，送周小姐回府。哎，这沈怀呀不乐意，但是狄仁杰吩咐下来了也不好拒绝呀，只能口称遵命。两个人呢就与狄仁杰和曾泰道了别，去马厩里边取了各自的马匹，回周府去了。沈怀心里说话，反正是你让我护送你回去，又没说别的，那我就护送呗。这一路之上二马并行，这沈怀呀一句话不说，甚至这个表情都没有变化，跟那木雕泥塑一般，跟那庙里小鬼差不多少，坐在马上面无表情。往前走了一个一半多路程了，一句话不言语。周静元呢坐在马上，其实看了沈怀好几次了，突然间扑哧一声他乐了，沈将军啊，我说你是哑巴呀，怎么一路上一句话你都不说呀？沈怀这个时候才闷闷地说，那周小姐你想说些什么呢？周静元眨了眨眼睛 随便聊啊。难道说沈将军你不会聊天啊？
9: 狄大人只让末将护送小姐回府，没让末将陪小姐聊天。
8: 你这句话呀，差点没把这周静元给噎死。心叔啊，这叫什么话呀？这周静元呢，那毕竟是千金大小姐呀，你不跟我说话呀，哼，我偏跟你说话，就这脾气。好吧，既然沈大将军不愿意跟我说话，那我就我问你答吧，这总行了吧。哎，你可别对我说狄大人没让你回答我的问题呀。
9: 沈怀一听也没辙呀，周小姐那就请便吧。
8: 周静元呢暗自好笑，跟我斗，哼，你还嫩点儿。周小姐呀，装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请问沈将军是何方人士啊？
9: 在下祖籍汴州。
8: 哦，汴州，中原人士。那沈将军又是怎么到洛阳来当武官的？
9: 沈怀此前一直在滨州任果衣都尉，狄大人年前在滨州治事的时候与沈怀结识，后来便被朝廷任命成大人的侍卫长了。
8: 啊，原来如此啊。那沈将军的家眷可曾都接来洛阳了？
9: 家眷？沈怀朝着周静元瞥了一眼，这一瞥的功夫，正好周静元呢也朝沈怀看着呢，
8: 而且周静元的眼光里有那么一种挠人心痒痒的那么一个意味，两人的目光这么一碰，赶紧的呀都把头掉去了，
9: 心中不由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都如同春水泛起了细小的涟漪呀。
9: 两个人都平静了平静这扑扑腾腾的心。沈怀这才回答，沈怀打小父母双亡，是叔父把沈怀抚养长大的，现在家里只有叔父和堂妹两个人呢。
8: 周静元一听到这里呀，哎呦，姑娘不由自主的松了口气呀，抬头这么一看，周府就在眼前到了。这周静元呢就觉得这个路怎么那么短呢，但是已然到了，没有其他理由了，只得扭头朝沈怀嫣然一笑，我家到了，沈将军您就送到这里吧，请回吧。
9: 沈怀冲着周静元一抱拳，那沈怀告辞，
8: 然后一拉马调转马头正要离开，这个时候周静元已然下马了，有家人过来把周静元手中的马已经接过去了，周静元就在身后轻轻地说了一声，沈将军谢谢你陪我回家和聊天，谢谢你。
9: 咯咯咯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这周静元已经跑回家去了。等到沈怀回头再看的时候，周静元的倩影已经消失在了周府的黑漆大门中了。沈怀呀，现在的心情有一些沉重啊，他一边在这熙熙攘攘的街头上驾马徐行，直奔狄府，一边呢心潮澎湃呀。现在这沈怀对远在京城关外的叔父沈廷放还有堂妹沈君这两个至今为止自己生命当中最亲的两个人，他是深深的思念着，又

长长的刻意回避着。刚才周静元的一番话，让沈怀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这种牵挂。沈怀一边走一边想啊，不知道今年这个新年，他们父女两人过得好不好啊？他可不知道，这沈廷芳已经死了4天了，他还在这里牵肠挂肚呢。按下这沈怀不提，翻回头咱再说狄仁杰。沈怀和这周静元离开之后，狄仁杰就带着曾泰走出了天觉寺后院的角门，就来到天觉寺相连的隔壁院中。这座院落呀，规模不大，极为清静，院中草木凋敝，屋舍陈旧，一看这个气象十分萧瑟，那不像这座天觉寺其他的院落似的，好像这个地方不曾有人来过似的。曾泰呀，四下张望着，好奇的就问：“恩师啊，这些房舍看似禅房，可又不在天觉寺内，这到底是个什么所在呀？”狄仁杰一边往前走，一边回答：“曾泰呀，你可知道？”天觉寺是大周朝廷特定的藏经遗经的寺院，学生有所耳闻，大周藏经遗经的寺院共有10余所，天觉寺只是其中之一呀。这个地方便是天觉寺藏经和遗经的地方，叫做遗经院。遗经的人中有僧人，也有一些俗家子弟，所以并不设在天觉寺的院内。遗经院虽属天觉寺，但其实是归鸿胪寺统一管理的。曾泰一听这话明白了，原来如此啊，学生受教了。师徒两个人正说着，就来到院子中央最大的一所禅房前。可能住在禅房之中的人呢，已然听到了两个人的脚步声音了，就已经迎接出来。等到两个人来到禅房门前，发现这禅房门前已经站立了一位须发洁白的僧人。就见这位僧人身材是比较魁梧的，但是比较干瘦，长得一个细长的个子，颧骨突出，看年岁也已经70左右了，须发洁白，长寿白眉耷拉到腮边，五缕雪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穿着灰色僧衣，打着补丁，腰扎着粗布袋子，脚上蹬着一双打着包头的破僧鞋，二目微合，就站在门前。听着两个人的脚步声音来到近前，这个老和尚这才双手合十，朝两个人行礼：“两位施主，老僧这厢有礼了。”狄仁杰一听这个声音呐，猛地一愣。狄仁杰先是往后倒退一步，盯着这个老和尚看了半天，然后噔噔噔紧着往上赶了几步，一把就握紧了这个老和尚合十的双手。狄仁杰现在是热泪盈眶啊：“姚晨呐，是我呀，几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这个老和尚叫姚晨，一听这个声音也紧握了狄仁杰的手啊，喉结不断的上下移动，哽咽了半天，这才叹了口气：“是怀英兄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了臣知道你操劳国事，殚精竭虑，真是太不容易了。你今天怎么得闲过来了呀？”

狄仁杰听着这话，连连摇头啊！一看这了尘和尚，给自己说话的时候，这双眼无神。了尘，你的眼睛！了尘是惨然一笑，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什么？看不见了？是啊，看不见也好，眼不见心就更静了。狄仁杰呀，一时默然了，站在原地，你也呆呆发愣。这了尘一听狄仁杰没动静了，啊，坏英雄，坏英雄啊！啊，了尘，你今天不着急走吧？不急着走，就请到屋里坐坐，咱俩人啊，好好的聊聊。难得呀，还有那位施主，你看这了尘那眼睛不好，耳朵好啊。失明之人，您记住，耳音都好。狄仁杰这才想起来，赶紧的给了尘和这曾泰互相做了介绍。这一介绍，曾泰这才知道，这位了尘大师啊，闹了半天是天爵寺怡经院的掌院大师。而且又是狄仁杰多年的好友，因为近年来狄公忙于国事，很久没过来走动了。没想到这了尘多年的眼疾恶化，现在已几近失明了。什么眼疾呢？估摸着是白内障，反正是看不见了。了尘拉着狄仁杰的手，在前头引路。你别看看不见，但是这个地方对了尘来说了如指掌啊！看不见，那跟看见差不多少。领着狄仁杰就进了自己的禅房。狄仁杰到这一看呢，整座禅房非常朴素，那蚊帐、那床铺，很多地方都是打了补丁了。按说这怡经院掌院大师从经济上来说不缺钱，但是生活还如此朴素，可见人了因和尚的真和尚，人家自己不浪费东西，不奢侈，不穿那些豪华的东西，一衣一鞋一床榻，够用即行，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啊。虽然破旧，但是非常的干净。狄仁杰看在眼里，心情是异常沉重啊。来到这了尘的禅房内，三个人在这里坐下，枯坐良久，谁都不开口。半天，狄仁杰这才长叹一声：“了尘大师啊，我近来常常会忆起往事。”尤其是我们几个人初次相遇时的情景啊，了尘在对面一点头啊，我也一样啊。自打双目失明以来，我的眼前常常出现的，除了是无止境的黑暗之外，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那一切竟然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啊！你还记得曹丕、曹子建那首感念建安诸子的《于吾志书》吗？狄仁杰苦笑一声，低沉着声音念起来了：“昔日邮处，兴则同欲，止则皆息，何尝须臾相视啊！”狄仁杰念着念着，声音颤抖起来，念不下去了。了尘却把他给接起来了：“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焉知伤心？追思西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夫道。”在了尘念到最后这几个字，

0: 他们如承敬之，辽臣把头也低下了，缓缓地吐出两个字“玉容”。听到这个名字，曾泰在旁边就发现狄仁杰呀，浑身这么一震，脸上的神情悠然间变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神态。最后终于呈现出一种无限的凄怆，就见狄仁杰翕动着嘴唇，一遍一遍重复着念叨：“玉容，玉容啊，这玉容是谁呀？玉容啊，是狄仁杰原来年轻时候的一位故人，可以说。”是狄仁杰当年的一位恋人，狄仁杰在这里喃喃地念着恋人的名字，他和了尘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34年前。34年前，那正是唐高宗咸丰元年，那时候啊，狄仁杰才36岁，当时狄仁杰正任河南道汴州判佐，在这个任上已经满了10年了。自从这个显庆元年，狄仁杰明经重地之后，狄仁杰就被朝廷派放到了这个位置，成了大唐朝一名从七品下的地方官。狄仁杰刚当这个官的时候，26岁，初涉宦海，这个官职啊，不高也不低，但是令狄仁杰非常满意，因为作为一个意志坚定、刻苦实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能够从这个地方实际工作做起，积累经验、培育耐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个汴州判司这个职位上，狄仁杰这些年历迁了司公、司户、司法等各参军的具体职务，那也就是狄仁杰在这里呀，管过财务，管过民政，管过司法。最后，狄仁杰在这法曹参军的位置上，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才能的一片天地。就这么一晃10年了，这就到了咸丰元年。单说在这一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别的官员都已经回家了，这汴州刺史府的衙署中就剩下狄仁杰一个人了。狄仁杰今天和往常一样，又坐在这里翻看案卷。正这个时候，突然间同僚许进进来，说：“狄仁杰呀，你怎么还在这里呀？你忘了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夜游龙庭湖的约会呢？”哎呦，狄仁杰一听，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呢？狄仁杰马上起身赶奔龙庭湖，这么一去，才给狄仁杰引来了一生刻骨铭心的一场冤。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
2: 踢球去吧。踢球
3: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2: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陶家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3: 好，
4: 哎，
3: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5: 啊，
3: 您可不能
5: 这么
3: 走
5: 前
3: 门
5: 啊。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
4: 道
3: 不
4: 得
3: 了，
4: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5: 走
3: 后门，
5: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5: 啊，你们来
3: 来来来，别
5: 带着我。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3: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这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动吧，
1: 走不动，
2: 还多远呢？
0: 还有8里，
2: 还有8里啊！那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0: 对，
3: 大爷您别回去，
0: 回去也是8里
2: 啊，回去也是8里啊。
0: 对了，
2: 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0: 是啊，
2: 小子，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3: 啊！怎么
2: 带我去不白去？
3: 怎么不白去呢？
2: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3: 哎，您说了可得算数吧？
2: 谁帮过你们？
3: 大爷，
0: 啊，您
3: 闭上眼，
2: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3: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0: 喂，
3: 大爷，您睁眼，
0: 到了，
3: 到了，
2: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3: 啊，8里，
4: 8里，
0: 一扒拉就是8里，
2: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3: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3: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2: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3: 看好看，
5: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2: 大爷，我开开眼。
0: 哎，
6: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0: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0: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
0: 哎，
2: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
0: 看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0: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0: 哎，进
6: 去。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叫长
0: 脖子，
3: 长脖子，
0: 长脖子，
3: 长脖子，
7: 来了来了。
8: 叫大爷，您喝茶呀？
2: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8: 给您沏3壶茶。
2: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2: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4: 茶婆子，
5: 茶
4: 婆
5: 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来，
5: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快点，快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6: 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4: 没事，给你瞧。不能怕他，
1: 是
6: 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4: 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4: 啊？
1: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着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来吧，
4: 够
1: 啊！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1: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7: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啊！
8: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3: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3: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3: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3: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3: 妈呀，
1: 哎，
3: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3: 我
9: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我不累，那你先去你的啊。
3: 妈呀！
1: 哎，
3: 我瞧您累了。
1: 嗯。
3: 您上和他媳妇儿去吧。
9: 我不累，你去吧。
3: 妈呀！
1: 嗯。
3: 您去吧，
1: 我
3: 帮您。
1: 我不累吗？
3: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3: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10: 岂有啊！岂有啊！
1: 打我啊！打我吧！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0: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10: 红彩七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1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0: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0: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10: 另外，
1: 好说。
1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呀。
10: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
1: 嗯、
3: 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
1: 啊、
3: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漏着缝儿呢。
3: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
1: 嗯，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让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啊、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放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怎么回
1: 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您哪耳朵来、
2: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4: 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刀。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了
3: 啊，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5: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5: 愿意了？
1: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再造去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0: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5: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1: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5: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1: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5: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1: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5: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1: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第二集。
1: 沙红老师，你到河里打水去了？
2: 是啊，你怎么起这么早啊？水都让你用了，我不去打水谁去啊？
1: 谢谢啊。没事，脚，哎呀，这脚一着地，疼。
2: 哎，我可以进来吗？我进来看看你。
1: 门没锁，我起来了。
2: 那我进来了啊。我进来了啊。我看看。哎呀，你这个是昨天爬山路磨的，你别动啊，等我一下。
1: 哦，你去拿药啊？
2: 我上哪儿拿药去啊？哎，就用这个
1: 剪刀
2: 啊？
1: 干嘛？
2: 将就吧 啊！我跟你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啊！你别动啊，我帮你处理一下。好了，哎呀，你呀，今天呢还是少走点路啊，过几天就没事了。
1: 好嘞，没，别再动了，没那么焦急啊。
2: 你行吗？
1: 行。哎呀，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别喊我书记了，叫我史良就行了。
2: 行，史良。哎，孩子们来了。你真的能走路了吗？
1: 啊，能。怎么了？
2: 过来帮忙。
1: 啊！
3: 上来了！
2: 同学们好，同学们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刚来的史良书记。
3: 史良书记，卡莎莎，
1: 孩子们好。
2: 来，孩子们过来，排好队啊，来站好了啊。老师今天要看一看啊。哪位同学又没有洗手洗脸就来上学了？来，把手都伸出来，让老师挨个检查一下啊。嗯，一伙很好。
4: 谢谢沙老师。
2: 儿雪、吉潘、鹅墨，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你们三个人留下，其他同学回教室吧啊。你们三个人去把墙边的脸盆取过来啊。
5: 好。
2: 史良，你过来帮忙兑点热水，让他们三个孩子洗手洗脸。
1: 洗手洗脸？
2: 对呀。我试试水温啊。哎，正好。来，你们三个人过来啊。好好洗洗，洗完了就回教室。一会儿啊，木嘎叔叔就把你们的早餐送过来了。
1: 好。沙老师，这个学校管早晚两餐我知道，还管洗手洗脸？
2: 当然要管了。哦，我也是到了鸠克德才知道，在这儿啊，要教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读书认字，而是洗手洗脸，这比教书还重要，你相信吗？
4: 沙老师，我们洗完了。
2: 哦，那先回教室吧啊。
5: 好。
1: 沙老师，那你这样做有用吗？
2: 一年前，我每天需要12脸盆水，

0: 但今天你也看到了，只要三瓶水，这是希望，这是我的希望。
1: 昨天啊，李主任打电话还跟我说起来，说这几天他每天都在西昌的交通要道上设卡值班，不分昼夜，阻止那些黑中介带走辍学要去外头打工的孩子。
0: 坚决不能让孩子们辍学，坚决不能。一个孩子背后就是一个家庭，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重要的途径。教育最没有捷径，却最有效。
2: 史良从沙红那里了解到，在宰牛事件中，全村只有八户的牛没有被宰杀。按照彝族人规矩，没有儿子的人家或孤寡老人可以不凑份子。史良决定先去走访这八户村民。
1: 格诺大叔在家吗？格诺大叔吧。您好，我是果机史良，我来看看您。嗯，哦，嗨，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
3: 我知道。
1: 哎，哎，格诺大叔，
4: 史良书记，别喊他了。
1: 啊。哦，阿达呀，
4: 这个格诺做邻居这么多年了，我最了解了，不会给你开门的。
1: 为什么？
4: 他把王平书记当亲人一样，这两天正难受呢。
1: 亲人？我也可以当格诺大叔亲人吗？
4: 你可不像。
1: 哪儿不像了？
4: 我也说不上，反正眼瞅上去就不像。
1: 这还有什么像不像的？哎，阿达，你家的牛也没宰吧？
4: 对啊，我家最值钱的那头牛，就因为我没生儿子才保住的。
1: 哦。
5: 史良，整整一天你都跑哪儿去了？布都大叔一直在找你，我们也都在找你。布都大叔还说呢，说你这个第一书记是不是逃跑了？还笑。
1: 我去了趟县城。哎，你就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5: 有什么不一样？哎，你这个衣服你这是
1: 刚买的。沙红，我现在像不像这儿的人？我这要是再去格诺家，还会被拒之门外吗？
5: 会。
1: 为什么？
5: 因为你还缺一样东西，最重要的。
1: 什么？
5: 党徽。
1: 党徽？
5: 嗯。王书记刚来那会儿啊，格洛大婶还在世，就是人呢又聋又哑，王书记帮了他们好多好多，这日子久了呢，格诺大叔简直就把王书记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有一次格诺大婶就用手比划着问王书记，哎，初问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啊？你猜王书记怎么回答？王书记用手指了指胸前的党徽。就这样，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这件事情就传开了。后来鸠克德的老人只要见到了党徽，就知道亲人来了。
1: 啊！
2: 带上党徽的史良再次来到格诺家，这一次他没有被拒之门外。
3: 孩子，歇歇吧。
1: 不用不用，一点都不累。您的腿啊本来就不好，这不又不小心崴了吗？没有柴怎么能烧水做饭呢？您踏踏实实在床上躺着养些日子就好了。

0: 大叔啊，我平时不做饭，不过煮个面呢，这还是可以的。您再配上蘸水，嘿，那味道您就尝吧。高老大伯啊，别嫌我唠叨，我觉得您住的这个呢，是不是太破旧了？
1: 习惯了。
0: 哎，我听阿达说呀，到了冬天，咱们这儿还是人和牛得住在一个屋里头啊。
1: 嗯，是啊，牛在外面会冻死的。
0: 哎，可那多不卫生啊。
1: 千百年来不都是这样吗？
2: 史料书记，你不会认为宰那么多牛是我在敛财贪财吧？
0: 不都说啊，您没有敛财，不是贪财，是浪费。那么多牛啊，把全村人都算上，多少天也吃不了两三头，可是大部分都扔到诵经石那个悬崖下头了，多可惜呀！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鹰飞蓝天，鱼游水里，加之就是靠祖宗传下来的这些规矩凝聚在一起的，没有这些规矩，加之的人心就散了。
0: 啊，对，不都叔说的都对。可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您听听对不对啊？我觉得呢，让鸠科德人彻底摆脱落后，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凝聚人心之道。我也是这些天啊，在这儿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些不合时宜的规矩，是不是该改改了？不都说，王平书记很内疚，他是突发疾病离开的鸠科德，但您知道，他心有不甘呐。您的儿子瞿铁离开了鸠科德，那是带着懊悔的呀。为什么呢？您想过吗？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了，都什么年代了。叔啊，您是村主任，我是第一书记，是吧？我们两个得拧成一股绳，我们有义务带个好头啊。
2: 什么好头？
0: 从头再来，不是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2: 你？
0: 我知道，现在大家都还不相信我，尤其是您。
3: 石良，我们村小学没问题，你们那儿怎么样？
0: 我和布都大叔都看了一遍，那些危房暂时还不要紧。
4: 石良书记，石良书记，有情况。
0: 怎么？
4: 山上的检测点报告说，山那边有异常，有那个乌隆隆的声音。
0: 我们这边，
4: 哎，暂时没有，他们会随时报告的。
0: 我得去看看。
3: 我陪你一起去，要是有什么情况，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啊。
4: 我也去。
0: 好，我们走。
3: 走。

0: 江苏界，你来之前，那上面发生过一次山火。
1: 不好！怎么了？我是郝建筑，多少懂点地质，这山火最容易导致沿途疏松，大雨下两天了，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啊！
2: 有这么严重吗？这雨看着好像也快要停了。你们看那边。
3: 这怎么一点信号都没有啊？村里面的信号也不好啊！
4: 走，咱们现在跑回去通知村民赶紧转移。
5: 什么？是梁书记啊？这雨都。

0: 停了，你让我们撤到新址去啊。
1: 那儿的地势安全，咱们得赶紧撤。我们去看了现场，发生泥石流的概率很大，有的房子已经很危险了。大家相信我。糊涂大叔，再犹豫可真来不及了。
2: 糊涂大叔，糊涂大叔，你们这次一定要相信史良书记，他是专业的。
0: 好吧，这一次咱们都听史良书记的。
1: 大家快点儿，
2: 快点，快点，
1: 大家撤离，要注意秩序，别慌，注意安全。
0: 快，
2: 糊涂大叔呢？糊涂大叔呢？啊！
3: 哎呀，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都怪我呀，这刚才集合的时候就光顾着喊人，忘了格诺大叔他起不来呀。哎呀，
2: 这
1: 沙红，你带大家先走，我去接格诺大叔。
4: 史良书记，还是我去吧。
1: 哎呀，别争了，你们先走，我马上就回来。
5: 史良书记，
1: 快，我背你走。
5: 出啥子事了？
1: 没时间解释了，来，手放这儿，上来，上来。格诺大叔，你抱紧我，我们得快。
5: 哎呀，孩子，你听我说，你这样背着我走太慢了，快把我放下，你先走，再找人一起来接我，要不然呢，咱们都得留在这儿。孩子，你快放下我！
4: 对不起，大叔，您没事了。起来，起来！
1: 司令书记，司令书记，快把手伸过来！哎呀，
4: 司令叔，司令叔叔，
3: 我来了，我来了！
4: 跟着格诺大叔抬上去。
1: 好，来，
3: 司令书记，把手给我，我和木哥把你拉上来，用力！
1: 刚刚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得在大凉山安息了呢。
5: 这个孩子，都这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
6: 来来来，喝水。哎，
1: 李主任，您就快告诉我吧，上面批了吗？
6: 批了。
1: 太好了，这下就踏实了。哎，
6: 重拾养牛计划是你的主意啊？
1: 王平书记和我们俩的啊。
6: 县里可以给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关键是要杜绝上次那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有把握吗？
1: 有，只要再做到一件事。哦，
6: 什么事啊？
1: 修路。李主任，休克德通往山外直线距离不过4公里，但就是因为那儿太偏僻太险峻了，才一直没有通路，村民只好绕近5倍的距离啊，而且都是悬崖路。养大的牛运不出去呀。
6: 这个不用担心，州里已经下了决心了。休克德是全国最后一个没通路的建制村。这路啊，困难再大，成本再大，也要修。
1: 太好了，谢谢，谢谢。李主任，你
6: 王平告诉我说，你现在都快成养牛专家了。石良，你不会忘了你的老本行了吧？
1: 不会，那当然不会。我现在是没腾出功夫来呢。哦，对了，王书记还好吗？
6: 不太好。
1: 怎么？
6: 手术倒是很成功，就是 医生说呀，可能跟我们这种工作有关系。
1: 嗯，
6: 长期超负荷压力、超负荷工作，导致心力衰竭。
1: 那，
6: 啊，已经准备送他去上海康复了，那儿的条件好一些。石良，哎，你怎么了？
1: 哎，他还那么年轻。
7: 担心啊，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去看你和沙红，看看久可得的乡亲们呢。
1: 李主任说，你爱人现在在你身边照顾你啊。
7: 我现在享福了。等我好了，咱俩得见一面啊。几天一个电话，还没见过面。简直就是网友啊。啊，
1: 见，当然要见，你敢不见我？咱们说好了，就约定，就约在久可得。
7: 哎，好，好啊。
8: 泥石流事件让新任第一书记赢得了大伙儿的信任，久可得人重新养牛，还引进了新品种。半年后，宜家新寨建设规划也获得了批准。按照规划，每户新住宅成本10万，国家补贴9万，村民自交1万。
9: 啥子？顾嘎要种芒果树？哎，这芒果是个啥子啊？
1: 芒果就是一种水果啊，一种能卖得出价、赚得到钱的好水果。
9: 久可得只种过玉米、土豆，现在又种芒果树，这又是你动员的？
1: 您反对啊？
9: 为啥子要反对啊？啊，你和王平书记都讲过，只要是能脱贫致富的，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那就都是好事，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这种地能种出那个芒果？
1: 能，就是咱们这儿能啊。专家来实地考察过，久可得啊，海拔高，光照充足，温暖潮湿，专家说快的话3到4年就能结出果了。
9: 哎呀，路要修了，人心也活泛了。
1: 我都说您支持我一下，只要您支持，这个事儿就好办。
9: 3到4年才能挂果，这么长的时间，木嘎他们也要做？
1: 哎，动心的还不止木嘎一个呢，好几户都想尝试。这说明啊，大家现在心里边有了一样东西。
9: 啥子东西？
1: 希望。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大凉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果基史良由傅大龙演播，沙红由饶敏丽演播，布都由韩童生演播，李主任由商红演播，王平由王旭芳演播，曲铁由惠龙演播，阿达由严萌萌演播，格诺由芒来演播，木嘎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张欣和55号房的演员们。主题歌演唱曲笔医师。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

0: 下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1: 能。两股山情，让我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

0: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Thank you.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跟上，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儿。

0: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

0: 天什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

0: 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 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

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德胜欢歌，总策划高峰，总监制张谦、龚爱平、刘永刚、李鹏举，策划周建军、朱小铁、文春，制作人牛志刚、王小雨，协调王星海、武方杰，监制于杰、崔高飞、黄世清，编剧程敏、刘永刚、高峰，导演冯腾成、赵桂英，艺术指导任小敏。请听第四集。